0: 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

0: 有块糖果味道很甜，让人想起一段情，有首歌曲边走边听，让人想起一次旅行，有朵黄色的花总是迎着太阳，让人想起一种心情，那叫做快乐。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1: 相约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快乐报道。
2: 谢谢你这会儿跟着海清停留在我们的幸福城堡，跟卓一起相约好时光。马上要跟各位共同来赏一赏我们身边的花朵绽放。五月风暖，春意阑珊。五月初呢，咱们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里边高大的苦楝树次第绽放淡紫色的繁花，作为24番花信封的最后一曲，以满树紫霞幽香满街的景致，为这个春天画上温柔而诗意的句号。苦楝树大家见着了吗？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南京的颐和路那个历史文化街区，在那边打卡拍拍照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那个苦楝树。那个楝字怎么写啊？就是木头旁，右边是一个勤俭的俭字啊、哦。那个字儿不念俭，不念烈，不念那个叫俭，也不念动，它念练，对，练习的练，一个音，叫苦楝树。哎，大家这会儿如果可以的话啊，在网上搜一搜苦楝树的花朵是什么样，发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大家来瞧一瞧看一看好不好。有请今天当班的这会儿是谁啊？是张导还是赵导？哦，赵导。就每次我要做视频直播了，咱们交接班的导播同事就没办法，只能留一个人在这儿，就前一个班的同事就得留下来，等到我直播正式开始之后啊，才放心的就是下班回家。刚刚离开导播室的张导辛苦了，马上很辛苦的就是我们的赵导。今天视频直播有好多的留言，他都得要帮着来审核一下啊。另外呢，今天也会特别希望有很多朋友能够跟我一路走，一路去赏花，一路穿越时空去旅行。说到清代园艺专著《花镜》有云：“江南有24番花信封，梅花为首，楝花为中。楝花的绽放标志着24番花信封如时序的信使，一步步走完春天的轮回。走进南京颐和路片区呢，灰砖青瓦的古朴建筑之间，苦楝树格外的惹眼，高大的树冠舒展如云，细碎的淡紫色的小花密密匝匝的缀满枝头，在新绿的羽状复叶间，就像是紫雾缭绕一般的存在。微风拂过，花枝轻颤，细碎花瓣簌簌飘落，就像是紫雪在纷飞。有不少的市民游客寻香而去，在花下驻足拍照。在南京，苦楝花并非罕见景致，像老门东、夫子庙、后宰门等老城街巷啊，都是有分布的。但是颐和路的楝花呢，却独具韵味，这里

虽然苦楝花颜值很高，气味香，但是树体本身却带着一股苦味，所以这里朱浩特别提醒大家赏花的时候要防毒。苦楝树的树皮、树根、叶子以及果实全身上下都透着苦味，需要特别提醒大家，苦楝树含有的苦味成分具有毒性。由此可见，苦楝树的名字并非依据外貌而来，而是源于它自带的苦味。另外，苦楝树可谓是浑身是宝，楝叶子呢可用于漂白丝织品，果实能够制作肥皂，树皮儿可以入药用于驱虫，木材则适合制作家具、乐器等等。同时呢，它还具备吸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的环保特性。在古人眼中，苦楝树有驱邪避害的寓意，民间素有前张后楝的种植习俗。樟树象征着家宅兴旺，楝树呢则寓意根基深厚。农村还流传着楝树娶媳妇儿、樟树嫁女儿的说法，大家常用楝木制作家具，寄托着家庭经久耐用、世代绵延的美好愿景。到了当代，苦楝花因为象征着持久的爱跟自然之美，也常被用于婚礼或者纪念活动的花艺设计当中，成为传递美好的载体。刚刚有没有认真仔细在听我说话？来考考您，苦楝花，特别是中间的楝字该怎么写？苦楝花的花语它象征着什么呢？来互动直播间里记得给我留言好不？接着要跟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位蒙古族歌手的演唱，他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刚刚我是在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边跟大家聊了，唱歌的这个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是一位蒙古族的歌手，他的名字叫乌兰图雅，唱的这歌叫《我们的祖国》，歌甜花香，上了很多的就是大舞台，唱过很多的经典的草原风情的歌曲。我刚刚还感慨说，本来我以为他唱的很多的歌啊，就是特别吸引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好多人特别喜欢伴着他的旋律来跳广场舞。没想到就在今年，他参加了芒果 TV 的一档节目叫《乘风2026》，好多的现场的那种年轻的姑娘们超级的喜欢他，这是为啥？也许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很多的欢乐吧。嗯，好，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一姐没来了，说浩子每天都帅帅的，谢谢您的鼓励了。不帅不帅。眺望的彼岸花胡阿姨151尾号7629的这位朋友是谁来着？嗯，他说，初浩，听着你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好像在上综合课，呵呵，什么知识都有，收获很多，每天都很开心，谢谢您的鼓励。罗盛琴很厉害，写出了刚刚我提到的苦练术，但是中间的那个字儿好像不对，中间的那个练是木头旁，右边加一个那个勤俭的俭字啊。我看你发过来的这个好像不太像是那个练字吧，你发的是一个动字，是可能是有点偏向于繁体的动字啊，中间那个字是练，练，大家如果发拼音可以打那个练啊，第四声的练，练习的练，同一个音。帅帅的小男孩今儿也来了，还有樊凤岗。华姨晒出了好多张图片，他说没看到苦练术，看到了花团锦簇的南京图书馆，特别的漂亮。这个不是苦练树，对，我在南图等你的这个牌子下面的这什么花啊？是蔷薇还是杜鹃？谁能给我普及一下吗？用那个识图或者是某包，在里头过一下，让他告诉我这是什么花。小巧子，还有茶花、红叶、和平哥、园丁，星期五看到视频直播，看到耗子，祝福大家周末快乐。虽然明天要上班上学。美珍，春天鹏鹏永春，他说新的一天又开始喽，看视频直播，跟耗子面对面的交流，说说心里话。今儿还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聊聊的？最近好不好啊？最近都在忙啥呢？彭永春。丁荣慧来了，他说今天看到耗子在直播间里头出现，很精神，都要多多保重，每天睡好吃好，吃麻麻香。莫愁姐姐也来了，谢谢你在两个视频直播间里来回窜，来回点赞。帅帅的小男孩提醒我们大家伙都要注意了，今天5月8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叫世界微笑日，是第78个世界微笑日，让微笑成为人与人传递的纽带，共创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是唯一一个庆祝人类行为表情的节日。1948年，国际红十字会规定将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亨利杜南的生日，也就是5月8号，作为世界红十字会。同年开始，世界精神卫生组织将每年的这一天也确定为世界微笑日，旨在通过微笑促进我们人类身心健康，同时在人与人之间传递愉悦与友善，增进社会和谐。今天世界微笑日，要多笑一笑哦。来，大家这会儿如果空的话，可以来帮忙截个图，把我微笑的这个截图截下来，发到你的朋友圈或者你所在的亲朋好友群，好不好？准备好了吗？我这会儿其实一直都在笑，准备好要截图了吗？是三根手指。

来结，还是敲一敲来结，还是边上有一个什么按钮，一按你就可以截一下图片了。我再对着你微笑，三二一，请截图。好，各位小罗号，今天有啥想说的，记得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给我留言好吗？我看到的话会及时帮您传递。娇娇、王国宇，还有这是谁啊？美珍，还有笑对人生，问候各位，每天都心情愉悦，身体健康。刷新一下，又看到朱翠华来啦。华姨说，听个华晨宇唱的《好想爱这个世界，愿世界和平》，我们可以祝世界和平，但是我这会儿没有华晨宇的这歌，呵呵，很是抱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要特别的给各位啊推荐一部即将上档的品质好剧，剧名叫做《主角》。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都是主角啊。昨天呢，陕派文化大剧《主角》正式官宣定档，并且呢还发布了由著名的歌手王菲所献唱的同名主题曲 MV 和群像海报。这部剧呢将会在5月10号，就是后天星期天，对，登陆到的是中央一套黄金档啊，综合频道啊，还有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这部电视剧是由中央电视台2001路影视还有腾讯视频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安赵麦影视出品，张艺谋担任的监制哦，张嘉译担任艺术总监，李少飞执导，改编自作家陈燕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郑化还有金鱼编剧，马小勇联合编剧，大家特别熟悉的演员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王小晨领衔主演，还有护耀之王海燕特邀主演。哎，王海燕，对，王海燕应该是生活当中张嘉译的爱人吧，对吧？还有特别受大家喜爱的老牌的歌手孙浩，现在也当演员在这部戏里出现，还有李泽峰、基他、张国强、王丽坤、刘凯等演员友情主演。主角这部电视剧呢，是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还有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小人物在岁月更迭当中的挣扎、坚守跟突围，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这次王菲献唱《主角》这部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更是剧集的重磅亮点。他独特的戏腔唱法将秦腔的苍凉辽阔、人生的起落浮沉，还有就是匠人坚守的赤诚与温柔化作穿透时光的旋律。歌词当中有这么几句话啊，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勋章，精准地勾勒出主角的来时路，让观众未观剧先动情，提前走进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刚刚我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视剧名字叫什么？其中有哪几位主演啊，是你觉得算是演技派的，是您还挺喜欢的？因为这些主演，甚至因为王菲献唱了同名主题曲而特别想要看和追这部剧的，来再次给大家报备一下，这部电视剧即将在5月10号后天星期天的晚上登陆中央一套黄金档播出，另外腾讯视频全网独播。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什么？王菲献唱了这部剧的同名主题曲，
那这部剧

剧讲的是主角唱哪种戏曲的人生故事呢？来，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欢迎各位动动手指头来打打字儿，动一下，我们心情多愉悦一下。听王菲歌唱。

0: 休息好了，精神当然就会变更好了。不小心
1: 动腿，
2: 光动腿不动嘴，不如不长腿和嘴。
1: 到底是那嘴说腿，还是腿说嘴？
3: 世界都在雪中落花。
0: 确认一下，曲颖跟王树才所翻唱的这一首中国话，其中融入的是一种曲艺，叫做北京琴书，不是戏曲啊，是曲艺，北京琴书。
1: 在北京土生土长，皇城根儿天子脚下是我的家乡，天坛地坛北海公园经常去玩耍，饿了就来碗

0: 好了，八点档的相约好时光就到这儿了，我们九点钟待会儿见。
1: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

0: 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闹钟一响，赶紧起床，打开广播，吃得更香。
2: 蒸儿糕，糖芋苗，桂花九娘小元宵，乌饭团，小笼包，鸭血粉丝不能少，豆沙条，梅花糕，枣泥馅新山药糖，鲜肉饺，生煎包。
3: 这太阳啊，如果有雨来了也能够偶尔遮遮雨，晴雨伞为大家保驾护航，风雨无阻的一把晴雨伞啊，两样，有一个小礼包送给大家伙啊，参与我们这次的523台庆的才会有，后面的下半年的旅程可能就没有了。要想拿到这样的一份伴手礼，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因为它是限量的。我说实话，我一共就定制了大概100份，从1月份我们就是2026年的开年的潮汕之旅给大家发了一波，后来是我们去山东胶东半岛，每个朋友也都发了一份。江建芳，是不是你们家两口子都没发到？可能那天我们在酒店入住的时候太忙乱了，我在那发，可能你们是不是拿到

也算是一路服务给他们的贴心的定制好礼啊。江建芳的，如果你这会儿在看我视频直播啊，回头给您补发一个。如果523这次旅程，哎呀，你要去就太好了，正好就能够直接帮您补上，是不是去过了？哎呦，有太多朋友是不是去过了？去过了没办法啊，我不能勉强大家再去一次，除非是真的太爱我了，还想跟着我去一次。我们这一次的浙南山水仙侠之旅，如果真的没去过这个浙江的景宁和丽水的朋友，来吧，跟我一起去吧，此生也许就这一次机会，我们能够相互作伴去这样的一片好地方，去打卡，去合影拍照，珍惜机会好不好？哎，来，我们的报名电话为大家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也可以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有羊城微信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联络他，赶紧缴费确认报名，因为快了，马上我们就要定制那个高铁票了啊，有一些手续要赶紧办了。还有心动的朋友们，就别再犹豫了，别让我每一天都在喊你。好，84652741，84652741，或者拨打68168059，68168059。如果你真的爱我，期待523我们的台庆日那一天，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出现在我们这次的浙南山水仙侠之旅。

0: 5月23号，我们的台庆之旅，我在等你。还没报名的朋友，从来没去过浙江丽水和济宁，我们去看这个仙侠拍摄地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有缘的话，希望能够跟你相逢，或者再次喜重逢。84652741，84652741，或者拨打02568168059 68168059。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期待你能够加入到我们这次的快乐旅途当中。
1: 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田震，好久不见了，我的老朋友们。每天早晨8点，锁定江苏文艺广播，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让经典旋律伴着金陵的朝阳与人间烟火，温暖你的出行路。

0: 我是蔡琴，祝福你快乐。除了人和人见上面，当心和心对上话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团圆。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1.4中波1053江苏文艺广播，
2: 相约好时光，
1: 朱浩正在直播。

听出来这是谁的歌声了，对吗？唱歌的人他是蔡琴。现年68岁的尖嗓歌后蔡琴，在前几天到东莞去演出的时候，无预警地抛出封麦震撼弹。他在舞台上说，我已经决定明年年底就告别歌坛了，表示这世上所有的事儿没有永远的，宣告将在明年底为48年的辉煌歌唱这样的生涯画下句点。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内心好不舍呀，他真的是伴随着我们的父辈这一辈成长起来的，慢慢变老的，伴随着我们这一辈人慢慢长大和成熟。想起他也会想起他的圈中好友，就嗓音都有点类似的费玉清。哇，费玉清早早就封麦退休不出现了，现在蔡琴68岁了，说明年他就要告别歌坛，宣布要退休。是啊，没有什么是永远的。我突然就在想，我啥时候也封个麦，不再出现在你的眼前，是不是一切都皆有可能？所以我们才会要跟自己说，跟对面的你说，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光啊。这个蔡琴的封麦退休的消息一出啊，震惊歌迷。对此蔡琴呢也亲口再度证实消息，他说明年是自己拿麦克风的第48年，其实想了很久，应该要在最好的情况下来跟观众致谢跟道别。从1979年正式出道至今，蔡琴在歌坛的足迹已经深深烙印了47个年头，她留下的被遗忘的时光、你的眼神、读你，还有这一首张三的歌等等，好多好多经典的作品，早已经超越了普通流行歌曲的范畴。在音响发烧友的圈子里，蔡琴的专辑更是被奉为测试器材的试音天地。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蔡琴带着她的歌声走过了上海、北京、成都、长沙、澳门，甚至飞越太平洋，登上了拉斯维加斯的舞台，而武汉被她特意安排在了国内巡演的最终站。蔡琴也直言，湖北是自己血脉里的根，这里注定是整场告别巡演里最具温情的一站。蔡琴除了这首张三的歌你特别熟悉之外，你还钟爱他唱过的哪些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随蔡琴的歌声穿越时空去旅行，一首一首的来听，来感受，来回忆。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歌单出现，我来播你要听的蔡琴的歌谣，也让我们一起来歌唱他唱过的歌谣。

0: 来自蔡琴唱出的张三的歌，是不是把你的思绪拉回到了好多好多年前？那个年代，跟着心爱的人，跟着家人朋友出玩的时候，是不是骑着自行车也会哼唱着蔡琴唱过的歌呀？在歌坛，蔡琴有着极好的口碑，有人评价说蔡琴的歌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她波澜不惊低回婉转的歌声是一种被遗忘了的古老的语言，有着一种古典的浪漫，一种优雅的感伤，它影响的深远，甚至可以从一个例证当中发现，在发烧友圈中，蔡琴的唱片都被作为试音碟，他们认为只有器材能够真实的传达出蔡琴声音的魅力，才足够的有水准。
1: 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
0: 放眼我们的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看到这是平安喜乐，他说我现在用的是新手机，专门来看朱浩你做视频直播的，只是不知道这边注册网名同样的该怎么弄。你有了新手机，我告诉你就可以改了。原来那个手机，因为上一次旅途当中我也是煞费苦心试了好多次不行，这次是可以改的，就是你在我们的客户端的右上角有一个我的，我的点进去之后，你再试试看用微信的方式登录进去，就你可以退出一下，再用点一下那个微信登录的方式，或者直接就在那个我的那个位置来修改你的信息，然后底下出现修改完成，那个完成，你点一下应该就可以改过来了。那是原来的手机改不了，你现在是可以改的啊、哦。自己搞不定，那就马上我523，我一定帮你改过来。要改不过来，你揍我。啊，还有我们的小罗号微信视频号里也可以过来看看我好吗？平安喜乐。小徐说网络不好呢，怎么听不到声音呢？你退出去再进来，保证能看到我又能听到我在说话。美珍说蔡琴的好多好多的歌我都喜欢呢。闪闪红星说耗子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人要多说吉利话，如果自己的确是有些这个方便不行，但是呢一定自己要有自信，不能说不行，你明明是不行，你说行，你不行肯定一定能行。行不行不是别人说了算的，你要相信相信的力量，要自信一点，要让自己更好，变得更优秀一点，这样我们干啥事儿都能行。
1: 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
0: 平常生活当中要多说好话。我们再来听蔡琴给我们唱出的这是什么歌，这算是在很多时刻有很多情商高的人会随口说的一句吉利话，比如说哎，本来可能是会让某个人觉得心里头不太踏实，觉得哎呦这是什么征兆啊，肯定不好吧，但是另外一个人说哎，这不是好预兆吗？蔡琴唱的这啥歌，

0: 好预兆。
1: 这是蔡琴唱出的好预兆。蔡琴是57年生人，她是好像那年的年底12月份啊，12月22号出生在中国台湾的高雄。今年已经多少岁了？今年68、69。哎，咋说明年她68周岁呢？啊，今年她68周岁，到今年的年底她就得69周岁了吧？对吧？69，对，69周岁到年底，怪不得他说明年年底就退休封麦，不唱歌了，不登舞台了呢，不开演唱会了呢，是因为他明年要过自己的70大寿了。你看人上了点岁数之后啊，他就会有这样的感慨，会说岁月不饶人，也许唱了这么多年，他也想要来歇一歇，度过自己的美好的晚年，是不是？我们还是要祝福他的决定在未来更健康美好。
0: 不知道什么好，
1: 蔡琴在歌坛已经唱了

有人说听蔡琴的歌好比细细的斟饮一杯老酒，轩轩然别有一番醉意。这是蔡琴刚出道的时候唱出的恰似你的温柔。也许这老酒并不太有名气，当见的很多的红歌星是让人看相和看闹，而蔡琴则是让人安静的倾听新的细语。这是已经没有了那种要养眼的欲念和不安分的浮躁，而歌者本身就是一阙情愿缠绵的老歌，所以才会这么不知疲倦的在歌声里一遍遍的去倾诉着对情爱的感怀，对感性和真情的独白。那些令人无比怀念的老故事，蔡琴的歌声里，我们一同去看你的眼神。

你看蔡琴在舞台上歌唱的时候，眼里头满含深情。有人说蔡琴的歌声啊，是属于夜的，像流水般淡淡的月光，在静谧无垠的夜款款洒下，弥漫着，渗透着，流泻到人心深处。蔡琴，弯弯的月亮。

赛前的声音舒缓宽厚而不沉重，婉转细致而不失稳重，动情处缠绵而不黏腻，高昂处举重若轻，爽朗干净，极富渗透力。听蔡琴的歌需要一种安详，不必要去应和，但是一定要静下心来。比方说在一抹夕阳坐在茶室当中品茗的时候，比方说在一个微凉的早上心绪低回，雨点轻轻地敲打着窗棂，或者就是在此刻不冷不热温暖的上午的阳光洒在你的窗边，你正在听着朱浩的相约好时光节目，听着蔡琴在唱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比方说这一首《月光小夜曲》。

太谦的声音很怀旧，像一杯清茶，又像是一杯老酒，令人回味无穷。蔡琴的歌声里会有一种偶尔出现的孤独感，这种孤独呢，是淡淡的孤独，是千帆过尽之后的孤独，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没有那种孤独背后掩藏的躁动，一切像是在听一个女子在悠悠地讲述遥远的感情，讲述某段让人触动的心事。这些年间，我播过听过很多蔡琴的歌谣，最近这两年我超爱她的这一首。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交给你来猜猜看。

这是蔡琴唱出的《你是我心中云一朵》，我好爱好爱这首歌，很温暖，很悠闲自在的感觉。蔡琴的歌透着一种温婉，她唱给你听爱情的泪，没有捶胸顿足；她唱给你听爱情的痛，没有撕心裂肺。她让你我心动，却不会让你我心颤。这就是蔡琴给我们唱出的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胡阿姨在互动直播间里留言说，你是我心中云一朵，静静地听着朱浩播放的这么多蔡琴的动听的歌谣，好舒服的上午时光，我们一起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小徐说，听着经典的歌谣是不是要快不舍告别了？闪闪红星说，现在就拿纸笔回头贴在家门上，这句话每天都能看到，我就说我行，我就行，给你点个赞，你行你就行。时间过得好快，今天已经是5月8号了，明后两天周末，明天我还会上直播啊，陪伴大家伙。523，我们的江苏语广播33岁生日当天，我要带队出发去浙江的景宁和丽水，来一次仙侠山水之旅。来吧来吧，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我在恳求着好多好多好久不见的朋友，让我来见你一面吧，我好想念你们呢。还有一些从来没有在线下活动旅途当中见过的朋友，这一次是个好机会哦。人的一生也就只有一次33岁，江苏文艺广播也就过一次33岁的生日。今年也是我出道入行第20年的日子，跟江苏文艺台共度了将近20年的时光，所以今年5月23号这一天我们出发的这次旅程，我特别需要你的支持，很重要。如果没啥事儿能抽身出来，如果没去过或者去过的还想能跟我一起去看看那里的风光，抓紧时间来报名好吗？我很需要你的陪伴。02584652741，84652741，或者拨打02568168059，68168059，有羊城微信，赶紧微信端联络他，找他赶紧缴费确认报名。我马上要等待你的正式报名成功的名单出现，看看有哪些我的老朋友或者新朋友出现在我们的报名名单上的。感恩有你们的支持，我亲爱的朋友。523的这次台庆之旅结束之后，在暑期将到来的时候，有可能那一天好多的中小学的孩子们会放假吧，所以我赌的是那一天。就是好多孩子可能会在星期四的时候就考完试了，就会放暑假出去玩了，我就挑的是6月26号星期五的那一天，很有可能啊，那一天快乐出发的又一次旅程。这就是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日游，真的会是在那个6月底的时候，去到甘南特别好的时光。现在去你会觉得很冷，那6月底的时候我们去甘南的话，那段时光你

0: 会觉得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冷，也不是那么热，二十来度的温度像是过春天过秋天的感觉。这次旅程总价是4330元起，还赠送价值128块钱的麦积山逸夫传奇的观演名额。6月26号出发，朱浩带队甘南之旅。如果想要报名，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明早8点钟，我们空中再见。
1: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2: 安子与九妹，
1: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

0: 型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2: 那是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农，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父亲改名为邓小平。秋冬之间，中共中央机关秘密从武汉转往上海。24岁的父亲在中央秘书处工作。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相不知道他人的住处，而父亲作为中央秘书长，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地点，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掌握这些绝密情况。在今天的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在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3: 是啊，形势非常严峻啊。
4: 是啊，
5: 同志们，现在国民党的旗帜是彻彻底底的白色恐怖的旗帜，中央机关在上海工作要12万分之谨慎。
6: 我建议中央应该减少开会的次数，基层支部也要缩小，一位同志平时最多联系5-6个同志，万一出了啥子问题，才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5: 我看可以。小平，明天一大早你就去接张锡元同志。
6: 好，我已经准备好了。
3: 来啊。小平，胡涛出事了。
6: 一楼，你是说我们的交通员胡涛？
3: 是的，现在具体还不太清楚，好像是跟江苏省委的交通员接头的时候被抓的。
6: 赖兄，那我们怎么办？
5: 马上撤点转移。胡涛被俘，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小平，政治局准备召开一个常委会议，你落实地点，要保证安全。
6: 要得。吉远，你好，好久不见。
7: 你是邓？我差点认不出你来。
6: 看来我的化妆技巧很高超嘛。
7: 莫斯科一别就是几年光景，真是好久不见啊。
6: 是啊。怎么样，吉远，晕船晕得厉不厉害啊？
7: 还好，看高尔基的书看得太投入，把晕船的事给忘了。
6: 你倒是有点闲庭信步的风采呀。
7: 小平，我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6: 组织上决定让你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和我在一起。
7: 太好了，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6: 由于胡涛被捕，我们机关已经转到那家古董店，叫做通鱼堂，离住处不远，拐个弯就到了。
7: 明白。
6: 西远，我们的工作繁重而且危险，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7: 明白。
8: 报告。
9: 进来。
8: 报告徐司令，共党分子胡涛经不住酷刑审问，已经答应配合我们工作，这是他的口供记录，上面有他联络过的地址

0: 和人员姓名。
1: 好，很好。啊，叫他们把胡桃给我带来。
0: 是，司令。
2: 这，
1: 哎呀，请坐，胡先生。
2: 啊，谢谢啊。
1: 坐坐坐坐。啊，伤好些了吗？啊，
2: 好些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看是不是？
1: 哎呀，胡先生，我并没有问这些，也没有带兄弟们去抓人，我就是不想让你为难啊。毕竟你跟他们同志一场啊。啊，
2: 可是我只是个交通员，只知道这些机密啊。
1: 哎呀，所谓机密只是一时有用，事过境迁，机密就成了老女人啊！谁还能对老女人感兴趣啊？你说呢？
2: 您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我们党国历来讲究人尽其才，你既然已经投靠了我们啊，就要充分发挥你的作用，以彰显你对党国的忠诚啊。
2: 是是，
1: 你就把你所见所闻，平常遇到的人和事情，哎，人物不论大小，事无巨细，脾气啦，嗜好啦，聊些什么啦，总不可能一天到晚只说怎么反对我们国民党吧？啊，三句不离本行，还有两句闲扯呢。不要怕琐碎，全部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
2: 可是，你要这些干什么？
1: 哎呀，我好奇。
2: 我想起个情况
1: 啊，
2: 我曾经匆匆见过秘书长一面，
1: 哦，
2: 当时天黑没看太清楚，
1: 接着说。
2: 他个子不高，说话四川口音很重，喜欢法式咖啡。哦，他在法国留过学的。
1: 哦，胡先生，你首先就写这个人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2: 是，是，一定要。不对，还有一个人。
1: 说，
2: 上海话全都听得懂，却是湖南口音，说话风趣幽默，好像也是条大鱼。哦，对了，司令，他兜里总是揣着红辣椒。
1: 红辣椒啊！我猜这个人就是罗亦农。
2: 不是吧，司令？罗亦农可是个地位只跟五毫相差一点点的角色，怎么能见我这种小人物呢？
1: 你说你还记得什么？
2: 我得好好想想。
1: 别想，有时候越想越糊涂。
2: 是，
1: 说他长什么样子？
2: 眼窝很深，眼睛很亮，还有牙齿是吃着的。
1: 那鼻子呢？
2: 鼻子倒没什么特别。颧骨高，显出下巴有点尖啊。
1: 好，一会儿你配合情报处的人画张他和那个秘书长的肖像。
2: 是是，
1: 逮到这两条大鱼，我保你荣华富贵，送远走高飞。
2: 哎呀，谢谢司令，谢谢司令，我一定走，走。
3: 同志们，今天的常委会议非常重要，请小平同志做记录。罗亦农同志，你先说。
4: 好，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应该立即通告全党，所有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军队所属的政治部门，由于迟疑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要严肃纪律，直至开除党籍。
3: 好，小平，根据罗亦农同志的意见，立即起草一份通告， 这个通告拟好后，

0: 要迅速发到各地。
1: 晓得。
0: 同志们，自四一二以来，背叛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及其反动派无情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暴动，顽强的斗争，抵抗着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
1: 是我们的同志，我去看一下。来，我们的潜伏人员送来消息，斧头叛变了。
0: 哦，消息确切吗？
1: 千真万确，也就是说，敌人已经意识到中共中央潜回上海，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关系来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所以机关应当杜绝一切与暴动的直接联系，而为了准备迎接将来更伟大的革命企业。
2: 对，要将损失降到最低。
1: 你们看，江苏省委有个报告，这是朱茂给中央的亲笔信。
0: 他们怎么说？
1: 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农村包围城市很值得研究。
0: 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们稍后做专题讨论。小平啊，你把国际执委会决定召开中共六大的电文给大家看看。
1: 好，大家请看。
0: 六大要开了。
2: 是，
1: 中共六大是在革命关键时刻的一次重要会议，共产国际和全国40万多党员都将关注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我们中的一些人作为代表，几天后就要赶赴莫斯科。
2: 上莫斯科很重要，这要去莫斯科看。
0: 小平同志，你要尽快准备好六大的文件，还有各地代表怎么来、怎么走、经费、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你都要考虑好。
1: 那我就酌情安排了。参加六大的各地代表已经来了一部分，都分散安排，住得很隐蔽。出境的证件我正在通过关系办理。
2: 不过这个不能急，急了会引起注意的。
0: 尹农同志提醒的对。
1: 我晓得。
0: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就像这黄浦江的波涛，潮涨潮落在所难免。保存有生力量和孕育革命高潮并不矛盾嘛。
1: 我拥护恩来的说法，在护送六大代表的行动中，我一定负好责任。非常时期叛徒出现，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同胡涛接触过的同志。
2: 对啊，
0: 对。
3: 蒋总司令军舰，共党首要罗亦农，今在英租界落网，执行枪决，就地正法。
1: 这是余忠同志转送出来的罗亦农同志的遗书。
4: 学我之所学，你为我亦农。
1: 恩来兄，恩来兄，进来。
0: 小平啊，我们一定要找到尹农同志的遗体，安葬好。
1: 好，我去安排。
0: 小平啊，胡涛处决了吗？
1: 敌人对他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我们的同志暂时无法接近他。
0: 要抓紧时间，绝不能让这种人民的败类苟活于世。
1: 好，我已经安排了狙击手密切关注他的行踪，一旦有机会就地正法。
0: 好。小平，你东奔西走，目标大，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1: 你放心吧，恩来兄，六大代表赴苏的路线已经确定了，出发、途中、转接、出境，每一个环节都有可靠的安全。

0: 安全包长，
1: 你有多大把握？
0: 讲老实话，还是不打。
1: 第一批先走两个，探探情况。
0: 那先走的这两个，一定是你和邓大姐吧？
1: 你这个小鬼头，小平啊，六大召开。

0: 远是一种美德。
1: 小平，
2: 嗯，
1: 我们这算不算是互相欣赏？
0: 不算不算，最多算是互相吹捧了。
1: 你呀，还是在苏联时的样子，喜欢开玩笑。
0: 西远，让我们永远记住白色恐怖下这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以茶代酒，来干杯。
1: 嗯，干杯。
0: 委屈你了，西远。
1: 没什么，记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向往着中国的百姓哪一天也能过上苏联人民的日子。每天锅里有罗宋汤，有土豆烧牛肉。
0: 是啊，总有一天要让我们的娃娃，家家户户的娃娃，每天都能吃上担担面、棒棒鸡、麻辣火锅，还有奶汤圆。
1: 要得，担担面、棒棒鸡、麻辣火锅，还有奶汤圆。
0: 你还你笑我。
3: 报告，
4: 进来。
3: 徐司令，最新情报，共产党要在苏俄召开他们的代表大会。
4: 哦，他们的代表一定会到上海集合，去莫斯科。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通知各个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要增加岗哨，严加盘查。
3: 是。
4: 我是薛仁德。啊，是，是，好，请放心，我们马上行动。快，16铺码头去大连的日本船，有中共的代表，别忘了带上胡涛，让他指认那个秘书长。
3: 是。

0: 你这一生古董商人的打扮，还有邓大姐这古董商人太太，连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1: 恩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敌人重点通缉对象，是老蒋眼里的宝贝，我们可要对得起这份殊荣啊。
2: 小超说的对，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0: 恩来兄，邓大姐，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做运气好起来连门板也挡不住。你们这次经大连、长春、吉林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与李立山会合，拿到证件之后，一起从满洲里越过国境线到达莫斯科，这是目前较为安全的一条通道，是我们精心策划好的。
2: 好，我们在途中会应时而变，见机行事的。小平，你留守主持工作是常委们反复斟酌决定的，敌人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疯狂捣毁我们的组织，所以斗争会极其残酷，组织上完全相信你的能力。
0: 请组织上放心，我定当全力以赴。
1: 小平，新人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
0: 放心吧，大姐，我和西远很活得来，我们很幸福。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小平啊，这一届六大要产生新一届的中央，中央可能会在苏联稍作逗留，斗争这样的复杂、尖锐、激烈，你们的担子不轻啊。
0: 敌人来了，船要开了，那我们就此别过，你们要保重，
2: 保重。
3: 这边，向那边。

0: 说的那个秘书长，要敢说话头，老子立即逼问。
1: 等等，小哥，
2: 何中科，胡涛，醒醒，你醒醒啊！
0: 这他妈是个短命鬼！
3: 司令，有共党的狙击手，注意掩护。
0: 是，我们走。龟山码头还有一班去海盛码头船。
3: 什么意思？
0: 他们能在这里开枪，就不会在这里走人。笨蛋，快走！
3: 是。
4: 好险啊！恩赖兄，恩大姐，一路平安。
5: 1928年6月18号，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胜利召开。父亲在上海的留守中央继续抓紧开展工作。1930年，张锡元因产褥热不幸辞世于上海宝龙医院。父亲在广西前线赶到上海后，两人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张锡元病逝的时候只有24岁，在父亲和人们的心目中，他永远年轻，永不衰老。中共早期党员，父亲的同学战友，第一任妻子张锡元，她不是我的妈妈，她又是我的妈妈。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4: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3: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一枝梅

潜入南昌城中实施斩首行动，刺杀杨章。杀没杀成呢？杀成，不但杀了杨章，还把他的首级割下。临到出城的时候呢，也是没一想，光杀了杨章不够刺激呀，干脆我把杨章的首级摆在宁王平日所做的那张条案之上，让宁王朱宸濠一见首级魂消魄散，不敢小觑我军。所以呢，打定主意之后，他把这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放在了宁王大殿的条案之上。第二天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宁王呢大着胆子走进条案旁边，细细一看，但只见这血淋淋的人头，一双眼睛还睁着看着自己。朱宸濠盯着脑袋看了一会儿，突然啊呀一声吓倒在地。宁王左右人马赶紧上前观看怎么回事，你看宁王背过气去了。哎呦，大家知道朱宸濠被人头吓倒了，赶忙把他扶起来，摸索前胸，抹平后背。宁王醒来，宁王醒来，啊，吓死孤家了，这杨章为何人所杀，把他的首级送到孤家这大殿之上。哎呀呀，孤家真的吓得不轻啊。那么这时候呢，有人过来把首级拿开，有人呢就问执殿的差官，你们昨天在这殿上看到有人到这儿来吗？赶快说清楚。差官一听，扑通一声就跪下，哎呦，启禀王爷，小人们那真的是尽忠职守，可是确实没有看到有人来呀。朱宸濠正在疑虑之下，黄门官进来报告，启奏王爷，现在按察使杨章家主差人来报，说杨章杨大人于昨夜三更时分被一只眉行刺而亡，割去首级了，现在首级不知去向，家中只留有一只眉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一只眉杀。朱宸濠听闻这个报告，心中明白，哦，原来是王守仁手下大将一只眉慕容真潜入城中把杨章给杀了，杀完之后把首级放在我这大殿之上，这是警告我呀。得了，现在什么话也别说了，命人把杨章首级交还给前来报信的杨章的家仆，你带回去吧，啊，把脑袋缝在尸体上面，然后赶快入殓。这事做完之后呢，宁王一看左右就说话了，哎呀，既然一只眉能够潜入南昌城刺杀杨章，还把首级放在孤家的条案之上，那孤家所住之处也已经不安全了，从今天开始加强守备呀！啊，是王爷，我等一定加倍提防。左右啊，各位大臣啊，哎呀，一只眉进城刺杀这个刺杀那个，已然让人烦心不已。那么王守仁的大兵呢，又每天前来攻打，更是让人心绪难宁啊。哎，我调叶天庆、雷大春二将回来擒王，怎么还不回来呀？孤家烦虑的紧啊。他这么一说呢，左右人能有什么办法呀，就随着宁王说了两句把他哄回内宫，咱们暂且不表。那么且不说一只眉在南昌城闹得风风雨雨，回过头来再说徐庆、周香帆，这是王守仁派出去的一支队伍，他们要干嘛呀？奉王守仁之命

带领3000精锐到南康援救。南康荣现在又给叶天庆二次袭扰，落入贼手了。两个人不敢怠慢，星夜火速前往。没几天抵达南康城下，也不安营下寨，崔兵就把南康城团团围困。那么叶天庆呢，这时候不想恋战，他倒不是怕徐庆竹相反，关键他已然得到宁王的调令，让他回南昌保驾，他正要拔队启程呢。那么徐庆周相藩这支兵马就来攻打南康了，把南康围的是水泄不通啊。叶天庆着急啊，我现在回南昌是第一要事，南康要不要无所谓了。想到这儿呢，开城奋勇冲出。那么徐庆和周相藩一看叶天庆领着部队要往外冲，哪能放他出去呢，就和他大杀起来，一连打了3天不分胜负。到这一天的晚间，徐庆等稍有疏忽，叶天庆连夜带领贼兵就冲出城来，冲破了包围，就往南昌城星夜窜赶而去。那么徐庆一看叶天庆跑了，跑了就跑了吧，我们的任务是夺取南康城，现在叶天庆不在南康城就已然救下来了，进城继续安民。哎，你还别说，南康府虽然丢了，可是那位知府郭庆昌却保住了性命。当时叶天庆来打的时候，郭庆昌带着手下的将军进行了奋勇的抵抗，后来扛不住了，他带着部下撤出城去，躲在了山上。现在一听南康收复了，他又出来了，到徐庆营中和徐庆相见。徐庆呢安慰了几句，那么请他呢时刻防备啊，这南昌城离南康府太近了，说不定后面他们又来打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郭庆昌这时候连连点头，感谢的无可无不可呀，就想请徐庆到城中休息，同时呢也说了要大摆筵宴，感谢徐庆周相藩的相救。徐庆一看此时南康城中民心已定，就对郭庆昌讲，来不及了，那边南昌城的战事已经起来了，他们解决了南康城的情况，就要拔队启程，和王元帅合兵一处攻打南昌。于是乎郭庆昌不敢久留，就把徐庆周相藩的人马送走了。南昌城外面战事不断，南昌城下形势也是非常的紧急呀。一枝梅进入城池把杨章杀死，何营交令已毕，细细述说一遍，王元帅很高兴。到了第二天，列出全队攻打城池，王元帅的部队啊个个争先，人人奋勇，可是南昌城城池坚固，防备甚严，就是这样打打不下来，打了3天南昌城没有被攻破。那么这一天王守仁督率全军正在努力攻打南昌之际，就看到部队后面西南角上面所有攻城的人马纷纷退让。王元帅拢目细观，只见一匹马上面坐着一个人，手执方天画戟冲入阵中，逢人便挑，见马就刺，杀的那些围城兵卒纷纷让出一条道路来。这员将一支方天画戟飞舞起来，犹如无人之境啊。徐明镐看得清楚啊，哦，此人不是旁人，正是飞天燕叶天庆。徐明镐拍马过去，接着叶天庆就大战起来。叶天庆一看拦自己的是徐明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恨若刺骨啊。因为徐明镐当时在南康一把火几乎把叶天庆给烧死，正是因为这场败战，叶天庆见到朱成豪差点被朱成豪推出辕门斩首，那命差点送掉，他能不恨徐明镐吗？所以两个人在阵前振奋精神，拿出压箱底的功夫奋勇大战起来。

0: 一个手持烂银枪，飞舞处如蛟龙戏水，一个摇动方天戟，摇摆时恰如恶虎翻身。一来一往，两个人打了20几个回合，不分胜败。可是叶天庆这时候心里面着急，他想赶快进南昌城见朱宸濠。他看不能速胜，大喝一声：“徐明镐，匹夫休得逞能，看本将军的大吉！”说完，那只方天画戟加快了速度，嗖嗖嗖嗖，就往徐明镐刺来。徐明镐一看，小心应付，用足了12分的功力，架住方天画戟呀，一边打一边喊：“那贼还不下马受降啊！”两个人这时候的比拼啊，已然到了忘我的境界了。叶天庆的功夫啊，到底还是比徐明镐高上那么一丁点儿。他看准了破绽，乘势一挤，就往徐明镐的左腿刺来。徐明镐这时候躲闪不及，就听到"噗"，哎呦，腿上面中了叶天庆一击呀！徐明镐一受伤，拨马就走，叶天庆哪里肯舍呀？这时候是杀徐明镐的大好机会，在后面紧紧的追赶。那么王守仁阵中有人担心徐明镐，谁呢？徐明镐的结拜兄弟周香范。他给徐明镐温的料阵，就怕徐明镐有闪失。一看徐明镐重戟往下败，叶天庆在后面紧紧的追赶，他就把自己的暗器震弹子拿了出来，打之前大喊一声：“那贼休要追赶，看本将军的法宝！”话没说完，震弹子已经发出，叶天庆呢就光顾着追着徐明镐了。一听什么法宝，他恍惚之中一抬头，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就在这个时间，震弹子说是迟哪是快，啪就打在叶天庆的面门之上。叶天庆一疼，哎呦，在马上歪了两歪，栽了两栽，差点没掉下马来。叶天庆这时候不敢恋战，一咬牙带着伤拨马就走啊。那边一只门一看，呀，叶天庆受伤了，想跑那哪成啊，待本老爷截住杀你。他飞马过来就要拦截叶天庆。这时候南昌城里面的贼兵啊已然接应出来了，一直没追叶天庆追到吊桥，正准备抢杀上前，可是城里面呢冲出来一骑战马，战马之上坐着一个大和尚，手持禅杖迎上来就厮杀。一直没一看，不是旁人，认识正是波罗僧。两个人也不答话，当时就对战起来。只听得两边的士卒喊杀之声是震动山岳，两个人一来一往战了20多个回合，波罗僧杀得兴奋，飞舞禅杖就向一枝梅横扫过来。一枝梅也不相让，飞舞点钢刀，格兰招架，上砍下剁，杀的是尘土冲天，旌旗蔽日。周香帆远远一看，一枝梅哥哥不能取胜，把战马一拍，也就杀将过去。贼军队中见有人助战，又飞出一骑战马，并不答话，敌住周香帆，和周香帆大战10几回合呀。周香帆一想，这员敌将确实厉害，跟我打了10几回合不分胜负，我何不如此如此，我不力敌，我智取啊。周香帆主意已定，虚刺一枪，拨马就走。他拉了个败势，战马就败下去。贼将不知是计呀，以为周香帆真败了，在后面紧紧的追赶。周香帆眼角余光看到后面的人差不多也追上来了，当时他转身打出震弹子，这一弹打过去是弹不虚发，啪，又正中贼将的面门。这员贼将一中弹，当时啊拿手一呼噜面门，哎呦，疼死我了，腹痛要走啊。周香帆心想，你往哪里走？ 已然拨然马头杀了过去。他马到近前，手起一枪，正中贼将咽喉。这员贼将是落马而亡啊！随军小校赶紧过去，上前一刀割了首级，往空中一举：“周将军杀了贼将，立了大功了。”波罗僧在那儿和一只梅正在打仗呢，一看这种情况，要了命了。自己这边已然败势，这怎么办？得想办法回城。城上宁王一看，恐怕波罗僧有事，命人鸣金收军。波罗僧一听，哦，本镇鸣金，哎呦，这救了命了。一只梅，非是贫僧不和你作战，怎奈闻金而退，这是命令，咱们来日再战。那么双方呢都各归各营。徐明阁回营，大家来探视，几伤不重，是个皮肉伤，将养几日就好了，大家也就放心了。叶天庆那边呢，面门上面中了一弹，回到城中仍然是血流不止，赶紧用金疮药把伤敷上，把血止住，然后来到周成豪的宫内。宁王知道叶天庆回来了，赶紧出来接见，一看叶天庆血流满面，哎呀，将军何以如此啊？叶天庆就把中弹的话说了一遍。宁王周成豪咬牙切齿啊，又问南康的情形
1: 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来看到啊，这个目之所及，一个礼拜内的天气啊，都是稳中有升的啊。今天是本这个往后一周以来最低的气温哈、啊。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2度啊。目前来看到，到下周四的时间，最高气温能飙升到35度，而最低气温也将来到23度。
4: 没错啊，虽然呢前两天是成功解锁了这个初夏的体验卡，但是眼下呢进入到立夏时节了，但我们的冷空气的势力呢是依然在线的，就像昨天这一阵风啊。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呢这轮的暖热呢也不是特别的牢靠，但是呢经过了昨天的这一轮降温大风和降温之后呢，这个明显啊随着雨水的结束，从10号之后啊，也就是下周开始，江苏的气温会有明显的上升。10号到11号的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0度左右，从第11号开始呢，咱们江苏的西北部地区呢就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了。
3: 那转折呢将会出现在周末前后啊，这个从今天开始，北方气温将快速回升。10号开始，中东部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明显扩大啊，特别是11号到12号，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将覆盖华北到江南、华南多地啊，河南及周边还将出现高温的天气。
4: 没错，
3: 中东部地区呢，气温先降后猛升，周末前后。暖热明显，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啊！用这个剥洋葱式的穿法，千万别让感冒来钻了空子。
4: 没错啊，最近的温度变化确实是有点大，而且呢，下周开始呢，进入到高温的天气之后呢，大家可能就马上会切换到夏天如何来防暑降温的这个准备过程当中了啊！所以最近呢，给自己啊提前打一点提前量，我们先来准备准备吧啊！好了，今天的天气呢，跟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开启今天的新朋友时刻，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优秀作品。

0: 童声是最清澈的旋律，每颗童心都藏着一首歌，每个音符都闪着星光，让童年的歌声闪耀星光。
1: 进入到此刻的新朋友时间，今天的新朋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阅读作品《如皋如歌》，越读越美。如皋是第13个鲤鱼读书季示范活动暨读城行动启动仪式呢，在如皋市港城实验学校举行。在当天活动的现场呢，在场外同步设置了我们江苏广播的朗读直播车生动高城互动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孩子们自己朗读的作品吧。
2: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的小学六七班的许金泽。今天我要朗诵的是《红船从南湖起航》。一条游船劈开了南湖的波浪，十几个热血青年在运筹着一个红色的理想。那船原本不是红色的，船内燃烧的热情把它染红，就成了一个红色的会场。100年前的中国革命就从这太阳升起的地方起航。也许是黑夜太长的缘故，人们对太阳才有着强烈的渴望。于是在我的视觉里，一部生动的中国现代史就烙下了一条船在旭日里行进的印象，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憧憬，运行着一个曲折的历程，寻找着改变中国命运的航向。多少处暗礁险滩，多少次惊涛骇浪，船的航程在起伏的五线湖里写着平平仄仄的诗行。起初那几个掌舵人便在风雨中迷茫，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有位舵手操起舵轮矫正了那船的航向。井冈峰巅遵义城头，延安宝塔七百坡上，每一处革命圣地都是一座闪亮的航标，为每一次伟大的行动导航。跟着那船的路线，千万条船从赤水、从洪湖、从黄河、从长江，江河湖海都在咆哮，云集一支庞大的队伍，演奏出东方红的合唱。雄鸡一样的土地啊，终于发出了黎明的报晓，一轮鲜红的太阳从未有过今天的辉煌。一代又一代的掌舵人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航线，把我们

0: 晨永远指向太阳的方向。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港城实验小学四年级九班的沈欣，下面我朗诵的节目是春。春，朱自清。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叶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着。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红。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这个小的时候啊，可能经常会有小朋友听到爸妈这样的话，就是你现在要学会吃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可能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听过，对不对？但是呢，最近啊，有一项研究发现，多吃苦其实对我们孩子的大脑是有害的。
3: 那老话讲嘛，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的意思是说明，经过挫折和磨难的洗礼、人的方方面面就会得到锻炼。
2: 对，
3: 然而，一篇来自于这个《自然》旗下的子刊《分子精神病学》的文章指出啊，吃苦，特别是早年吃苦啊，对于大脑发育和个人行为有多种不利的影响。
2: 没错啊，这个其中的言论指出呢，说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在面对逆境，就是各种困难啊、恶劣自然环境等等的这个时间啊，人的精神呐、这个还有他的代谢等生理调节系统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去应对他的逆境。如果长时间或者是反复的面对逆境的话，这种生理反应呢，会逐渐的积累，然后呢，逐渐的形成一种叫做应激负荷，这种负荷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精神和身体上面的问题。
3: 那对抚养机构的调查研究发现呢，在抚养机构成长的儿童啊，往往缺少他人的关注，获得认知和社交的机会也更少。这些儿童的大脑灰质体积更小啊，皮质厚度更薄啊，并表现出执行能力与大脑奖励机制的异常。那上述影响与收养年龄和时长有关。那收养的时间越长，海马体呢体积越小，杏仁核体体积越大啊。
2: 还有呢，比如说像孤独啊，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型情感啊。许多研究发现呢，孤独感和下丘脑灰质的体积增大，以及这个刚才说到的杏仁核还有海马体的前部以及海马体后部和小脑的体积减小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区域都位于大脑的左半球。此外呢，孤独与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密切相关。有一项调查显示呢，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人的大脑总体积下降较少。因此啊，如果你感觉到孤独感比较强，那孤独可能会导致认知能力的急剧下降哦。
3: 还有就是家庭矛盾，在父母矛盾频发的环境中，儿童对于愤怒语言的神经反应将会增加，涉及情绪处理和应激反应的大脑区域啊，比如说尾状核、丘脑和下丘脑等将会过度激活，这可能会带来情绪认知专注力异常的问题。所以说频繁目睹父母冲突，儿童的情感调节呢也会出现困难。所以说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啊，这个有苦咱们适当吃，没苦千万别硬吃啊。
2: 对啊，其实老话说到这个吃得苦中苦，其实它指的并不是说在环境当中，而是我们可能更具有那种在艰苦条件下的那种品德和意志，对吧？会增强我们更加的增强我们的意志力啊。但是呢，就是这种刚才我们尤其提到的这些反应啊，可能都是就是这种长期环境造就的。所以呢，在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当中成长的孩子呢，肯定他的这个发展啊，脑部各种神经的发展可能就会更好啊。所以呢，也是给各位家长们敲个警钟啊。好了，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呢，带着大家就先观察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成长。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0: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1: 简单，
0: 却欢心，
1: 却欢心。
0: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4: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在半点之后呢，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刻我们要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啊，在故事屋的时间跟大家讲到的这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啊，大家呢可能都非常的熟悉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先来走进他的故事，到底是谁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建安十二年，襄阳城外20里的隆中，茅檐低垂，烛影摇曳，47岁的刘备第三次立在柴门之前，雪花落满他双肩。前两次拜访，书童只说先生云游未归，但关羽张飞已面露愠色。张飞曾经扯着嗓子喊，大哥何许如此对待山野村夫。刘备只是掸去肩上雪，孔明若非卧龙，怎值得三顾？若是卧龙，三顾岂足？柴门吱呀开启时，刘备看见的并非仙风道骨的老者，而是个27岁的青年，布衣冠巾，双目如星。那一刻，整个三国的走向已在

0: 草庐中悄然注定。
1: 诸葛亮展开手绘的天下形势图，将军请看，手指指过山川城池，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携天子以令诸侯，此城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他的手指停在了荆益二州，荆州北据汉，历尽南海。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来咪的时刻，跟着小月一起来听经典之作。今天呢，在哆来咪的时刻呢，继续为大家推荐由古诗词所改编成的各种歌曲。那么要说到近些年来，这个由古诗词所改编成的适合于孩子们来听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火爆，甚至呢有很多的歌曲都一起走进了中小学幼儿园的课堂上。从2004年开始呢，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就开始创作新学堂歌这个系列了，而新学堂歌系列呢，也是古建芬老师晚年用自己的真情和心血为孩子们所创造出的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儿歌系列。那么在这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呢，主要是以唐诗为主，结合着汉乐府、三国还有明清时代的作品，迄今为止呢已经创作了有50首了。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古建芬老师的采访的时候呢，老师也自己直言，有些歌曲啊，创作的周期要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年只为了这一首歌，为了打造好由孩子们可以听得懂，孩子们能够真心的去喜欢的这首歌曲。古建芬老师呢，在1935年出生，至今已经有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未停下来。这50首优秀的古诗谱成了曲，也与孩子在悠游的歌声当中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也培养孩子们的更多乐感。古建芬老师的作品大家有些尤其是小朋友还是比较熟悉的，像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也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适合于孩子们的歌曲。那么新学堂歌的系列呢，在现在又被很多的孩子所传唱着。现在呢，这些歌曲已经在很多地方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当中广为传唱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学堂歌。今天的新学堂歌呢，不是其中的哪一首，而是由3首歌所组成的。唐代的孟郊所写的《游子吟》，北朝民歌《敕勒歌》，还有唐代孟浩然的春晓，这3首诗所组成的一首新学堂歌的这首算作是主题曲了。而这首作品呢，也是初次在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的舞台上发布，一经发布之后也是获得了大家很多的好评。接下来的时间就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经典的作品吧。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听多收听江苏文艺，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行家。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和支持还有赞助，同时呢，我们也是和江苏南京千亿旅游呢一起合作，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旅游的知识、旅游的介绍还有旅游的节目。那朋友们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呢，您记住13347711422，13347711422。我们节目当中，你好旅行家还有一个线下的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呢，也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分成两大板块为大家播出。首先呢是我们的旅行风向标，我们也要请到来自芜湖方特江苏片区的负责人慧慧老师，给大家继续介绍我们的芜湖方特景区。那么今天呢，将整体的来跟您谈一谈了。那首先呢，我们跟慧慧老师问声好，慧慧老师您好。
4: 各位南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芜湖方特江苏片区的负责人徐慧慧，非常感谢呢咱们各位的朋友们能够收听我们芜湖方特的旅游推介，谢谢大家。
3: 那么今天呢，上半段我们是芜湖方特的介绍，下半段呢文艺之星。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了芦花乡民俗舞蹈队的舞蹈教练高爱云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向大家问好。高老师您好。
5: 老师你好。电视台的老师好。我是江北新区芦花乡民族舞蹈队的高爱云。
3: 对，老师有点紧张啊，没关系，我们也算是第一次发出了声音啊，稍事休息以后呢，听听我和慧慧老师做节目，然后您再感受一下氛围，等会儿我们再好好的聊一聊啊。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这个旅行风向标，我们和大家呢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芜湖方特。

0: 祝您旅途愉快，旅行风向标。
1: 回到我们的旅行风向标的小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呢继续支持和喜欢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邀请到芜湖方特江苏片区负责人徐慧慧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芜湖方特。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慧慧老师特别特别仔细的帮大家分清了方特三大主题园区的不同定位和特色，深度打卡了

0: 东方神话介绍了所有专门适合咱们壮年朋友的体验项目。听完两天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呢，心里面对芜湖方特东方神话充满了期待和向往，恨不得马上约上老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舒心旅行。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和我们的微信会员号13347711422联系了，而且呢还说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能不能带着他们一起去芜湖方特好好的玩一玩。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慧慧老师会整体的给大家来介绍我们芜湖方特啊这个旅游的一些总体的路线规划，以及呢总体的一些知识。今天的节目呢你也可以好好的听一听，所以呢慧慧老师也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请慧慧老师来给大家继续介绍我们的芜湖方特了。来，慧慧老师有请。
1: 好的，那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也是特地结合了我们芜湖方特东方神话园区的实地的一个游玩动线，可以慢悠悠的来去沉浸式的领略我们全国56个民族的民俗风景。那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精致的民俗布景，栩栩如生的人物人偶，接着就是去我们的魅力戏曲喽。那这里也是精选了我们经典的国粹，各地方的，刚好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品一品。
0: 好，第一站我们去到的是，这个缤纷华夏，第二站呢就改成了魅力戏曲，那么第三站我们又能去哪里呢？
1: 那我们听完戏曲之后呀，第三站我们就一起体验一个特别的项目，就是我们轻动感的文化项目女娲补天。那这个项目呢会带着大家来去穿越我们远古洪荒时代，重温女娲炼石补天拯救苍生的上古经典神话。那长辈们呢既能够体验现代科技文旅带来的新奇感，又能了解上古神话典故，文化感十足。而且呢我们全程节奏比较平缓，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小朋友都能够去打卡的一个项目，轻松又有趣，特别的适合我们去打卡体验。
0: 这是我们的第三站，观看女娲补天。那么再玩的话可能就到上午的差不多要快结束的时候了吧。
1: 对，是的。那我们上午的时候呢，这边也给大家安排了最后一站，就是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一个园区镇馆级的一个剧场项目九州神韵。那我们长辈们其实是可以坐在宽敞舒适的我们剧场的座椅上，来去观赏中国上下5000年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从远古文明起源到历代盛世王朝，全都是我们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和华夏文脉故事。那其实呢这个项目也特别适合咱们老年团集体一同观赏的一个项目了。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沉浸式的感受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磅礴气势了。其实我们每一位老年人看完之后心里面都是满满的自豪感。
0: 那么这个上午呢我们走过了大家知道的缤纷华夏啊，听过了魅力戏曲，看过了女娲补天，享受了九州神韵之后，上午呢基本上就要

0: 我们东方神话独有的温柔与浪漫，其实是特别的治愈的。
1: 嗯，好的，那我们下午呢四场演出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大闹水晶宫，还有千古蝶恋、孟姜女，以及是牛郎之旅。那么整个下午呢演出的场次应该说是衔接的很合理啊，那么大家不用赶场也不用久等，那么可以说一个演出接着一个演出，享受的是我们方特东方神话给大家带来的经典大戏和文化盛宴，行程是非常非常充实饱满的。那等你看完了这些之后呢，你也可以呢开启一个快乐的返程之旅了，对吗？
0: 那我们到最后的尾声呢，其实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点点时间
1: 还有剩余的时间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剩余的时间那大家可以随性的漫步在我们园区的古风长廊然后休闲庭院，
1: 对，
0: 然后临水观景平台，
1: 是
0: 我们可以和我们的老友们一起来去进行合影留念呀，然后到处打卡拍照呀来去好好的回味我们一整天的美好旅途。那其实我们芜湖方特园区里面真的是处处皆是风景，然后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老友们的相伴的时光。
1: 当您把这个照片拍得美美的，然后在这个时间呢，可能这个景色、光线和这个园区的风景又是不一样的。等你们拍好了以后呢，就可以上大巴车返程南京，结束我们一天的轻松、舒心、有文化的漫游之旅，那么应该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非常舒心的。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慧慧老师还整理了老年团专属的这种出游的贴士，也和大家呢在节目的最后好好的分享一下，好吗？
0: 好的，那其实为了让大家出游更顺心更安心那我这里呢也是专门给咱们南京的叔叔阿姨们整理了几条实用的小建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出行一定要穿着以舒适为主，比如说我们穿着软底鞋啊、平底鞋、宽松透气的这个衣物。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随身带好我们的水杯，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带玻璃杯啊，因为玻璃杯的话很容易摔碎的。现在天气也比较热了，我们可以带好我们的遮阳帽。有的叔叔阿姨可能会有一些常备的药品，这个我们也可以带着。其实我们园区呢，我们的饮水点也是遍布的，便于随时呢可以进行补水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游玩的心态一定要放轻松，因为我们这个主打的是什么呢？舒心康养的旅行，对不对？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去为了赶路呀、赶场次呀，然后就累着自己了，对不对？
1: 是。
0: 我们累了就歇息，咱们出来玩呢，主打一个轻松。
1: 对。
0: 那第四个呢，其实我们可以老友相伴、结伴出行，其实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 对。
0: 因为我们大家相互之间呢可以来去进行照应，也可以呢进行闲聊，那其实游玩的这个氛围会更加的好。那其实我们呢也会为我们就是各类的团体来去提供我们贴心的然后对接的一些服务，其实有任何需求的话呢，咱们都可以提前联系哦。我们都会为大家竭诚服务的。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为期三天的芜湖方特老年团的推荐呢，到今天呢，我们就经过慧慧老师详细的讲解，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听过慧慧老师的建议呢，心动不如行动，您可以呢走进芜湖方特的东方神话，去感受这一天的轻松慢节奏的旅程。好的，那么好的旅行呢，不在乎走多远，在乎于身心舒展，有美景，有好戏，有老友的相伴，不用远赴他乡，从南京出发就能邂逅我们的方特东方神话。那么这里呢，有国风的园林，千古的演绎，贴心的服务，专为长辈打造不疲惫有情怀的慢旅行。我们也愿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约上老友来这里感受国风魅力，享受惬意的康养旅程。那最后慧慧老师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几句？
0: 好的，那最后的话呢，其实非常的舍不得啊。那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芜湖方特我们是非常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位南京朋友们的到来。那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三天的收听与陪伴，期待与大家下次再会喽。
1: 我们期待和大家在芜湖方特 不见不散。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我们同时呢在大蓝鲸上面呢也有互动，来聊聊您旅行当中的故事，聊一聊您在平常参与广场舞啊，或者参与文艺演出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您对文艺的一些喜好故事，都可以和我们进行聊天。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芜湖方特的介绍之旅呢算是告一个段落了。那么大家呢以后去芜湖方特呢就可以呢好好的去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了。如果您想听慧慧老师呢就是再详细的说的话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搜索你好旅行家。那么这三天的节目呢都可以回听和复听点听。那同时我们也预告一下，在周六周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录音播出慧慧老师给大家介绍芜湖方特的内容。那在上半段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会员朋友加入节目微信号13347711422，13347711422。那我们的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呢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之星，我们会为您请到的是芦花乡民俗舞蹈队的高爱云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芦花乡民俗舞蹈队的一些故事，介绍他在教舞蹈、跳舞蹈，和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文艺之星。
5: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6: 哎，老了，
7: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
8: 五十刚刚好，
9: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10: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4: 你好旅行家，进入到文艺之星的小板块。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芦花乡民俗舞蹈队的教练高爱云老师。高老师啊，我们又在节目当中相会了。高老师
11: 你好。
4: 你好啊。好，那么现在还紧张吗？说实话
11: 有点。
4: 有一点啊，今天好多了啊。其实刚才呢我跟慧慧老师聊天的时候呢，你也在听对吧？然后呢其实我们跟他们的这个聊天不一样，就刚才呢慧慧老师主要是在介绍他们的芜湖方特，而我们呢是来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舞蹈队的一些情况啊。首先呢您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谈谈自己，谈谈我们的芦花乡民俗舞蹈队好吗？
11: 好的。 好，你好，我谈谈我们芦花乡民族舞蹈队。就是第一就是感谢我们的团长。我们的团长是无代价的
4: 付出
11: 啊，付出无代价的付出。我们大家呢都是认可的。
4: 对
11: 啊，都认可的。我们那个舞蹈队呢就是民族舞 什么跳什么，就是广场老大妈，还有那个一壶老酒，还有很多的民族舞，都在南京拿到名次的。我们还有许多东西，什么打柔力打球啊，还有跳那个还有跳那个健身操啊，还有打快板啊，还有我们到春节的时候还可以玩划船啊，我们玩的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老年人都爱好的。我们的那个团长是为我们这个队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4: 对，
11: 虽然我们这个队是就是不是专业的，我们这个队不是专业的，
4: 是
11: 不是专业的，我们各个舞蹈人员都很认真的，
4: 对对，
11: 都很认真的，还有就是说什么了？
4: 这样啊，我给您提个醒啊。
11: 哎呀呀，
4: 对，高老师呢，他确确实实能听得出来，第一次呢进我们的直播间做节目，也是特别紧张。没进来之前，哎呀，主持人，我跟你讲啊，我不会讲话，我害怕到时候我讲不下去。我说你放心，你讲不下去我会接。这样子啊，我给你提个小小的醒啊，你夸了半天团长。连你们团长叫什么名字还没讲，来来讲讲讲，没得事，哎，你讲，
11: 讲不好能删掉吧？
4: 能删掉，这段掐掉，别直播。

0: 没事没事，哎，您可以
1: 我们的团长，嗯，叫许学兰，
0: 许学兰老师，
1: 哎，我们许学兰老师，
0: 嗯，
1: 哎，对我们很关心，
0: 嗯，
1: 每次到什么地方，对我们的关心关爱，
0: 嗯，
1: 哎，嗯，
0: 就是说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你们，因为这个团呢由许老师许团长来管呢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个许团长今天其实也来到电台了，对吧，来到了，
1: 对 对, 对
0: 他比你还紧张，他都不敢进来，结果把您推到前台来了啊。其实呢这个许团长呢还是为了让这个团队里面的团员呢都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媒体平台上面呢展现他们的这种风采，所以考虑的也很周到。而且呢我们听高老师讲的，许团长其实今年也已经快八十岁了，
1: 快八十了，
0: 快八十了，
1: 七十九了，快八十了，
0: 嗯，我们南京人说七十九嘛就是八十二了，
1: 哎，对对
0: 对, 对，然后为这个团也是非常的操心和劳力。那这个高老师可能让你宣传了半天这个我们的芦花乡民俗舞蹈队啊，还没有讲讲自己。我们都知道您是这个舞蹈队的教练是吧，这个教练是这个队一成立的时候你就担当教练了吗？
1: 啊，是的。
0: 啊，那么是谁让你去？是许团长？
1: 是许团长
0: 发掘你了？
1: 哎，对，许团长，认可我叫我去当教练的。
0: 那他怎么认识你的？然后怎么又把您请到这个舞蹈队里面去的？然后平常您怎么会去有这个当舞蹈教练的这种想法或者这种担当啊？
1: 就是许团长他先。我们是2000年
0: 啊，
1: 2000年就成立这个队了。
0: 嗯，
1: 成立这个队以后呢，他呢，我呢，我是看他这个队呢，很好。
0: 嗯
1: 啊，我是后来我就参加他们这个队了。
0: 是，
1: 参加他们队呢，就是给他的带领下。
0: 嗯嗯。
1: 他认真，我也认真。
0: 嗯
1: 他看我这个人很认真。
0: 嗯。
1: 他就是认可我。叫我当教练。我呢当教练呢就是反正就是什么呢，帮助他吧。帮助他吧。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2000年这个队就成立了啊。2000年这个队成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广场上面先以跳广场舞出现的？
1: 对，我们先跳广场舞。
0: 嗯，
1: 跳广场舞过以后，就是社区给我们一个平台，
0: 嗯，
1: 给我们一个平台，就是叫我们演出，演出了，我们呢就是我们曲团长呢，就是把我们呢队里呢集中起来，就是在一起，就是排练，排练呢，我们呢在那个社区的也带领下就是的，我们大家很认真，很吃苦，就。慢慢的就跳了，慢慢跳，就是慢慢的走，后来走上了大的舞台。
0: 嗯，好，那这个我们高老师啊，他特别的好玩，为什么呢？他今天确确实实我们能听出来，在节目当中呢，他紧张，他其实话筒一关啊，他跟我有不少的话可以聊，但是一讲就是几个字几个字一蹦，没关系，其实您慢慢想慢慢说啊，我们想到什么说什么，你忘掉的我帮你补充啊。你看他其实呢还是一个特别特别外向的人，愿意呢去跟别人的交流，也去帮助别人，就是说话的时候呢他觉得我不太擅长说话。夸了半天团长，忘了讲团长的名字，夸了半天社区，你们社区是哪个社区也没讲，对不对？你们是属于哪个社区？
1: 我们是那个大兴花圃社区。
0: 在江北。
1: 江北大兴花圃社区。
0: 那这个现在民俗舞蹈队啊，从一开始2000年开始成立，对不对？
1: 对。
0: 到现在已经26年了。我们讲到这个，其实能够一个民间的舞蹈队啊，民俗舞蹈队啊，能够这个在社区的帮助下。社区给予了这么长时间的支持，然后你们也成立了快30年，26年一转眼就30年嘛，对吧？一开始的时候规模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规模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跳广场舞，我们那不是专业的啊，
0: 对，
1: 我们也不是专业的，就是我们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都爱好吧，就是退休了嘛，
0: 是
1: 在家没事嘛，这样没事嘛，我们大家嘛出去嘛找个事嘛，锻炼锻炼嘛。
0: 对，许团长是头。
1: 许团长肯定是头了。
0: 对，招呼大家，然后我们就然后音乐一响，我们先聚在一起先跳。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我们自己的阳光。

0: 这句话最好，这句话一定要留着放啊！好，谢谢我们的高老师啊，谢谢我们芦花乡民俗舞蹈队来做客节目。相信下一次做节目的时候，高老师会讲得更轻松了，好吧？好，也算是这个解开了人生的又一扇非常非常大门，然后又解锁了一项人生的新技能。我到电台做过节目了，我也是戴过耳机、开过话筒的人。
1: 谢谢老师，
0: 哎，
1: 老师你太棒了，我对你点赞。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下次的时间我们继续相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稍后呢将是由我们的刘璐老师为大家带来精彩的梨园漫步，朋友们再见。
1: 早安。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西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汇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各位听友各位姓名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4，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那么今天的南京城的天气呢，跟坐过山车似的啊，早上呢还凉飕飕的，一到中午呢立马就热起来了。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江苏全省呢以晴好天气为主，明天起呢气温回升，10号也就是后天最高温度呢苏南地区达到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不得不说呢，一年四季当中呢好像也就这个夏天的来的最为准时了哈。那么今天的我们梨园漫步的主打单元呢是周末点戏台，稍后呢我们将开通热线，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那么南京的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到晴，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2度到13度。

0: 明天呢是晴到多云，东南风4到5级，正风6级，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13到14度，那么后天呢是晴到多云，最高气温达到29度到30度。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584455511 844555522，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金昆月夕阳，黄梅槐户，大家都可以在点播当中来进行现场的点播。我们今天节目呢依然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通过网络面向各地网友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
1: 阿江东去，小桥流水，悠悠的岁月久。
0: 好的，我们导播示意说线上已经有一位听众了哈，我们抓紧时间接进来。喂，你好，郭女士吗？
2: 哎，刘璐老师你好。
0: 你好，郭女士。
2: 我想点一段粤剧。那个《白蛇后传》里边的祭塔，孟郊唱的。
0: 《白蛇后传》当中的祭塔是吧？
2: 啊，对。
0: 好的，我们看看有没有好吗？
2: 哦，好。《
0: 白蛇后传》当中的祭塔这段唱的好像。我们有白蛇传哈，他这个后传我还没、啊、我看我们这个库里我来搜一下好吗，是粤剧吗？
2: 粤剧，粤剧。
0: 是谁唱的？
2: 哦，这个我都不记得了。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好吗？
2: 好的。
0: 好的，来考验我的。
2: 好，
0: 那就这样啊。
2: 好，
0: 再见。我们的热线继续开通，号码是02584455511 844555522，欢迎大家打进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那么刚才郭女士呢想点播一段《白蛇后传》当中的祭塔，我们这里有一段京剧的这个祭塔啊，这个也不是粤剧，我们来看看粤剧《白蛇传》。我们来如果没有这段祭塔，我们安排其他的唱段也可以好吧。好，我们来安排一段粤剧《白蛇传》当中的这段断桥，是袁雪芬演唱的，我们希望郭女士能够喜欢。那么这也是一段的比较经典的唱段了啊，我们一起来听。

0: 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我问你，你岳母死伤轻伤？
0: 这都是法海不好。
1: 自刻，你啥不听法海之言？娘娘无须受这等苦楚，你这忘恩负义之辈，留你死伤无用。
0: 啊，娘子救命啊！
1: 亲人，你不想想娘娘性命，险些比你害了。
0: 你娘子，你与我如得这般模样啊？
1: 问你自己，
2: 想起前前路冲向，我还是一直和你空中讲。

0: 娘子息怒莫生气，岳母将此事在京告，
1: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可讲了？
0: 啊，亲姐，
1: 呸，
0: 娘子。

生万岁把人困，为妻子先生丧了命，一番人的千不念，为妻子言你不听，你死上金山把香烧，把法黑离间子女你为当了真，一去金山无影踪，我是祖派有等几世神，无奈我大动情儿上金山，

亲，金山说夫妇不见，我要得为家与无私本，我以为今生不再见不应，恰不了冤家好。

0: 该都是发黑不好。
1: 你有面目再见神啊。
2: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安排的这是一段白蛇传当中的断桥，希望郭女士能够喜欢。好的，我们的热线继续开通，号码是02584455511，来迎接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3: 唐先生。
2: 唐先生你好。
4: 有路
2: 老师。哎，你好你好唐先生。嗯，
4: 听那个海港。
2: 海港是吧？啊，一段
4: 海港你们
2: 现代
4: 你看一下
2: 啊，现代京剧海港是吧？好的。
4: 对对对。
2: 嗯，好的。我

0: 刚刚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当中的智斗，那么还有几分钟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前呢，我们再请大家来欣赏我们江苏的西剧演绎的沙家浜当中的智斗，这是由董云华、张金华和刘巧根为大家演绎的，来感受一下西剧版的智斗。
1: 兴隆混得不错吧？
2: 你的福我是混得下去。哎，不是你，是别人。
1: 好，好，好，好。阿七嫂，我叫你家嫂，家嫂，这是我的臭妹长，姓刁，是本镇寨主刁老太爷的公子，刁德义。
2: 臭妹长，我家闺房一块宝地，落家内身。臭妹长，四大根生。

0: 豆豆招应啊。
1: 是啊，你以为是得豆豆招应啊？
2: 好事，好事。
0: 啊，陈美珍，请走。
1: 阿青呢？
0: 喂你，他呢？跟我吵了两句，谁醉了？
1: 这个阿青，谁是家牙一顶，谁家待不住，到哪里去了？
0: 哦，有人哭泣他了，谁？山上黑豹呆棒呢？他是不稳出的样子嘞，不会来见我。
1: 对嘛，男子和大丈夫是要有这么的志气。
0: 你还夸他呢？
1: 阿青嫂，我身为大男，不死才有今天，我可要好好的谢谢你呀、啊。
0: 这是你本身的错，谎。哟，光顾了是我，让你们二位姑惹上。哦，我去泡茶去。医生，医生，
3: 司令，这么熟悉是什么人呢？
1: 你本地是

你不叫老花在嘴里噻。

0: 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伯娘啊？
1: 人家夫妻八月三十一才来这里开
2: 场。回忆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要听就听我喜欢的点戏台。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那么现在进行的是我们的周末点析台，我们的热线继续开通，号码是02584455511，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来点播您喜欢的戏曲唱段。那么有一位赵先生，他想听我们京剧荀派的唱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安排我们江苏长荣京剧院的荀派优秀传人宋长荣在《红楼二游》当中的这段唱腔鸳鸯剑断送了手足性命，我们一起来听。

0: 英雄，我是个病害世身，哪里来的什么刑呀？
1: 报乃头发，
0: 报，乃是要报孤的意思。

0: 姓，
1: 姑爹姓，
0: 这宝地姓是表亲送于我母亲的，一路之上。我饥饿难熬，也没有输得吃上一口。哦，壮士啥不义气 ？No， 壮士气哟！
1: 休得啰嗦，打开开来！
0: 好，打开开来，打开开来。

梦放心，这回莫得可怕到，表姐你用心良苦，人之他心，生意总比天高，管我一时气昏的雨，莫个打不开窍，气定发作呀。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这是一段的非常好听的周冬亮演绎的戏剧《王二珍珠塔》当中的《跌雪》。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杨剧王子李正成和葛瑞莲演绎的这段《板桥道情》。那么这也是应许多戏迷的要求安排播出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今天的梨园漫步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江苏文艺广播是由子君带来的风从东方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3: 九一点四，
4: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
1: 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打开一幅音乐画卷，或宏阔壮美，或秀雅绚丽，展现中国古典音乐的历史纵深。
2: 聆听一场音乐盛会，来自天南海北，传向四面八方，唱响民族旋律，把握时代节拍，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
1: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音乐的下午，我们再次相逢江苏文艺广播，调频 91.4， 中波 1053， 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

时光带我们回到1996年，在那年的4月18日，张学友推出了第六张现场实况的录音专辑《爱与交响曲》，是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欧丁玉担任制作人。爱与交响曲在1996年的3月24号到25号，在中国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行。最终做成的 CD 和大家见面的日期呢，是96年的4月18日，也就是，演唱会结束之后的差不多一个月。这是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第一次由流行歌手和古典音乐的跨界合作，同时也掀起了后来的港乐 live 的风潮。那唱片制作人欧丁玉呢，也是成为了为了更好的效果呢，把母带交给了日本天龙做后期处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爱与交响乐为后来占据香港唱片市场半壁江山的量声碟开了个先河。刚刚过去的4月18日是国际唱片店日，是的，这是一个节日，音乐的节日。如果说你当年并没有买过这张 CD， 甚至我们也没有听过这张 CD 当中的音乐，听过这个名字，那不妨今天在风从东方来周五的音乐人物单元当中，在今天的专题里，让我们重听歌神张学友，重听这张专辑，同时也补上一张通往回忆的旧车票吧。每周一

0: 味，音乐宾棚，带着你的旋律，跟我来。
1: 每周一期，娓娓讲述，歌声里的岁月变迁。
0: 经历有所不同，
1: 情感各自精彩，
0: 来的都是客，
1: 回味自然来。
0: 音乐人物，
1: 音乐情怀。
2: 音乐人物，音乐情怀，从哪听起呢？关于张学友的这场著名的跨界音乐之旅，我想我们还是要从那首歌名很长的名曲说起吧。这首歌就是你的名字，我的姓氏。那由于大家都懂的原因，我们这里也不过多的来解释啊。总之啊，这首词也是佚名老师给张学友结婚随的份子，来庆祝96年张学友和妻子罗美辉登记结婚。张学友在这次爱与交响曲的音乐会上首度公开演唱，来听听看。
3: 曾明爱情

这是著名词人给张学友的结婚随的礼物，没错，结婚随的份子来庆祝96年张。

张学友和妻子罗美薇登记结婚。张学友在这次《爱与交响曲》的音乐会上首度公开演唱，那以我对他的了解，这应该也是他首次很少见的未出碟先兴奋的案例啊。不过对张学友来说，这首歌有着特殊的意义，自然也要用特殊的方式来和大家见面，特殊的形式。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编曲人有两位，一位是爱与交响曲的徐日晴，另一位是好莱坞的华语电影配乐大师王宗贤。像王菲的我愿意也是他来编曲的，再加上香港著名的指挥家叶永诗直棒，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跨界。另外解释一下，所谓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这其实是来自于英国的传统习俗啦。英文当中的姓氏呢叫做 family name， 就是家庭的名字，一般一家人都要用同一个姓氏，大多数情况女人结婚之后都会改随夫姓。那中国香港呢也曾经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保留了这一习俗，所以当初呢送他这份登记随的结婚份子的这个一名老师也记得。

0: 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四，
1: 感觉到了吗？学友唱得特别痛快，或者说玩得特别开心，在自己的现场，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哈，其中，如果我说专辑当中收录的名字或。

比如说演唱会当中的曲目里有一个叫做《刹那爱》，它的作曲写着谷村新司。那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当然的认为说，哎，谷村新司是不是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不然，因为从唱片发行的时间来看呢，谷村新司的版本要比张学友的晚几个月，可能是 demo 来的或者是提供曲，不过用它来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这种带点摇滚风的歌曲反而更好和管弦乐团来合作，但是路子呢又不能够太野，那到底是怎样的风格呢？快去听听。

在这张专辑当中，全场唯二的国语歌之一，正是学友在95年的国语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拥有》。在我粗略的印象当中，《拥有》可能是张学友自《吻别》以来最低调的一张国语专辑了。似乎也正是从《拥有》开始，张学友在港台两地的专辑关联性开始越来越少。我一直好奇，作曲的 Danny Beckman 是何方神圣？因为刘德华、林忆莲、陈晓东等等香港歌手的专辑当中也都有着他的作品。好吧，上半场的尾声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拥有。半点回来，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风继续从东方来，子君也继续和你共享30多年前的这张奠定了港乐量声碟先河的张学友的唱片爱与交响曲，这是他的第六张现场实况录音专辑。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听1996年的张学友，稍后见。

0: 住。
1: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2: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我们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梦想着终日徜徉在一片音乐的海洋，坐拥沙滩，浪花朵朵，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半点回来，锁定调频914，中波1053，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子君继续和您好歌共享。周五的音乐人物单元，我们今天听张学友，歌神张学友的一张专辑，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第一次由流行歌手和古典音乐的跨界合作，这是96年张学友的音乐会同时出的第6张现场实况录音《爱与交响曲》。

0: 有缘就能
1: 适合跟管弦乐来跨界，主歌部分比较的低沉，但是紧促的情绪在副歌部分完全被释放出来了，就很类似古典音乐的那种起起伏伏。我哭了。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音乐会上的其他的曲目呢，在选择上并没有偏向大家耳熟能详的友情歌，反而是侧重照顾那些平时并没有机会唱，但是适合管弦乐团来编配的冷门曲目。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说法，说听四大天王，一定要听他们非天王时期的作品。那我觉得在这个范围的基础上可以补充一个条件，就是四大天王还可以听天王时期不红的那些漏网之作。改编自真源静之的《岁月留情》，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真情流露》这样金曲满天飞的专辑里，他实在是不怎么显眼，好在有这样的一场音乐会，让张学友有机会在现场再唱一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九一四
1: 继续风从东方来。生命的插曲，这是演唱会和专辑当中的一首原唱，来自于日本的老牌乐队 Jetwick。 张学友也不止一次的翻唱过他们的作品，单单是爱火花一张专辑里就有着幸福宣言和生命的插曲两首歌，是来自于 Jetwick。 后面的饿狼传说专辑里的来来回回，这个冬天不太冷里的 Merry Christmas I Love You 同样是来自于 Jetwick 的歌曲。这么多次翻唱，最终也换来了这首 Jetwick 专门为张学友写的让你愉快。
2: 你亦同样痛楚。

下你一个，望你勉强的笑，缓缓退后便细小，共我挥手作别，眼泪已像雪飘，是你我也控制不了，否从此。

耳畔听到的这首就是原唱来自于日本的老牌乐队 J-Wick 的《生命的插曲》，张学友的翻唱。当然我们刚刚说学友也不止一次

翻唱过他们的作品了。顺便介绍一下 Jerrick， Jerrick 其实是一支风格涉猎非常广泛的乐队，队名最初叫做 G-Wick， 来自于一种叫做尖鸟的鸟类，后来就取了叫做随意行走的意思，更名为 Jerrick。 他们的路线也很随意，并没有拘泥于某一种风格，甚至乐队的六位成员都有开口唱歌，没有谁是团队的 C 位。不过呢 Jerrick 在创作上的灵魂人物还是他们的键盘手山田裕，至少张学友翻的这几首都是山田君的作品。然后呢，然后这个 Jerrick 他他们这个乐队呢和华语乐坛之间也有两个值得说到的交集啊。第一，他们在2002年发行了经典的中文歌曲翻唱专辑 ASIA， 当中收录了他们演绎的张雨生的那首歌曲《大海》。第二，贝斯手当中内柱六曾经用雅文的名字在我们中国内地以歌手的身份发展过一段时间，还出了中文专辑，标题曲还是翻唱了张学友的《我希望你相信》，也就是来来回回的国语版。那这种原唱翻唱翻唱者的二手翻唱应该是属于活久见的系列了吧。说到这儿也插个题外话啊，真源静之给 SMAP 写的世界第一等也成为了 J-POP 史上的不朽的名曲，应该也是他作为音乐人最成功的作品了。2011年3月11号日本发生了 9.0 级的大地震，那 SMP 为了感谢中国歌迷对他们的支持，特别献唱了中文版世上唯一的花，而给这首名曲填上中文词的正是张学友90年代中期以后国语专辑的制作人林明阳，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歌曲拥有的作词人，是不是？只是又是一段六度关系理论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吧。世上唯一的花。

这是 SMP 为了感谢中国歌迷对他们的支持，特别献唱的中文版《世上唯一的花》。好啦，我们言归正传，书归正文。对于国内的听众来讲啊，真元敬之和 J-Week 的知名度应该远远大于歌曲《任性》的原唱者石池永吉。对于石池永吉，路人粉只需要记住他是日本著名的摇滚歌手，也是日本武道馆最多公演数记录的保持者。这个咖位也就大概相当于在红馆开演唱会次数最多的香港歌手吧。张学友，任性。

好啦，在学友的演唱会集结成的这张专辑当中，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爱与交响曲，张学友的第六张现场实况的录音专辑。正是30多年前这张专辑的出现，奠定了港乐量升叠的先河，同时我觉得它有着可圈可点的重要的意义，因为也是香港流行音乐史上第一次由流行歌手和古典音乐的跨界合作，让我们记住它，同时补上了这张通往旧回忆的老车票。感谢收听和子君一起进行的这场追忆之旅，虽然说是学友爱与交响曲的粤语，大部分都是粤语的 CD 专辑，但是回忆总是美好的，尤其这回忆当中有着我们这么爱着的歌神，愿他永不老去。我是子君，感谢收听风从东方来，下一次歌声里音乐里，让我们再相逢。

失踪在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不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姑娘。是休想去敲她大寂寞的心，好似在身上带。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主理人文飞。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迎来了文飞的一位老朋友哈，他是南京的一位本土的原创音乐人，我们的曹迪老师。欢迎曹老师。
4: 嗨，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曹迪。
3: 我们的节目不光是通过我们的电台江苏文艺广播正在直播，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文飞访谈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也向正在视频号观看朋友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欢迎你们。那说到曹老师，先跟大家简单做个介绍。曹老师呢是独立音乐人，南京邮电大学理工毕业，歌手、吉他手、贝斯手、词曲作者、编曲师，创立了六根筋乐队、追梦乐队、睡前故事乐队、橘猫乐队、蓝龙乐队哈。那么其实曹老师呢辞职之后，他原先是在央企任职了5年，辞职之后呢是投身音乐，在大学期间就组建了很多的乐队哈，然后呢又登上了草莓音乐节，参加过江苏卫视的非常了得，又去迪拜演出交流过，深耕南京城市原创，有很多自己的原创的代表作，像南京城、回到孝陵卫、家在浦口、忘鸡蛋、河西少年等等哈。同时呢，曹老师也一直致力于公益的一些创作包括企业还有个人的原创音乐的定制哈，是一位兼具摇滚态度、本土情怀和商业原创能力的一位南京的跨界音乐人。曹老师，我们节目一开头要不先跟大家来一段，刚才有说到您的好几个代表作都和南京有关能不能今天在节目一开头先给大家来演唱一首您的原创的和南京有关的歌曲？
4: 那就唱一个回到孝陵卫吧。
3: 好，回到，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回到孝陵卫的这首歌？
4: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南京体育学院练羽毛球，南体就在孝陵卫那边，然后那段经历是我人生中就非常宝贵的一段，也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长大以后就想把那段经历包括和自己后来的心境相结合，就写了这首歌，
3: 就用您的方式来表达。
4: 对，用我的方式来表达。
3: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曹迪老师带来的回到孝陵卫。

0: 相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首先也要兼顾生活吗？
1: 是的。
0: 那可能很多人对音乐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是音乐人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
1: 音乐人其实靠着仙气活下去。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音乐人，我对音乐人的理解，
0: 嗯，
1: 不是大家想象的，可能那些明星啊，出名的那些叫明星，音乐人就是音乐从业者，就从事音乐这个行业的人叫音乐人，就他可能做的也是一些很基础的工作，靠他谋生，赚取很微薄的收入，但是，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一份职业。但是至于这个他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音乐人其实蛮不容易的。
0: 不容易的点。

0: 你在哪儿？
1: 这碗饭不好吃啊，这碗饭。
0: 嗯，您可以具体说说吗？
1: 就是您学这些东西，你需要花很多的心思、时间、精力，但是你想把它变现，很难。
0: 嗯，
1: 我都觉得我是个极为幸运的人了，就是能靠着音乐能带来一些收入，并且还能继续再做音乐。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不断的投入，不断投入精力，
0: 嗯，
1: 花时间，然后甚至是没有回报的，
0: 嗯，
1: 就靠一口仙气吊着自己，
0: 嗯，
1: 但是你干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它能给你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
0: 嗯，
1: 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说音乐什么东西最贵？我觉得当今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但有的情绪价值买不到，情绪价值是最贵的东西。
0: 嗯，就让人说 AR 时代，可能日后很多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的，
1: 对，
0: 包括所谓的知识，
1: 你
0: 通过 AR 搜索能迅速的给你很多的内容，但是就像您讲的情绪价值，
1: 对，
0: 包括美商对生活生命的感知，
1: 对，
0: 这个可能就是 AR 所给予不了的了。所以未来可能学音乐学艺术的反而是更有可为的，
1: 对，还是有希望的，
0: 嗯，
1: 大家坚持下去。
0: 但是在坚持等到那一天到来之前，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动力的，
1: 对。
0: 那么一方面您说了是一口仙气吊着，
1: 嗯，
0: 这是您自己因为太热爱这个音乐了，
1: 对，
0: 您自己有满满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当然也要去兼顾生活，
1: 对，兼顾生活。
0: 所以您的家人，您做音乐之后他们对您做这份工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特别支持呢，还是也会有不一样的声音？
1: 很支持。我当然就讲我的父母吧，我父母一直很支持，从小我做这个其实也捏把汗，你知道，但是呢从小是因为他们听很多歌，我也听，渐渐也就对音乐产生了兴趣。等我长大以后，我听的歌我爸妈也会去听，然后我演出也会带着我爸去，就是带我妈一块儿，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我最大的这个后盾，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0: 嗯，就人家说学音乐的孩子都不会坏，
1: 对，
0: 就是而且就是之前我有跟一个嘉宾聊到这块，就是学音乐的孩子，就是包括学艺术的孩子，你会很少发现他们有特别负面的时刻，他总能有一个出口，能够把这些负面的情绪给排解掉。
1: 就我是觉得这些音乐，就我喜欢这些歌，如数家珍的东西，它能给我带来希望。有的时候就是我又听到这个歌，我就觉得啊还挺美好的，我还是能听到这些歌，人间的这些瑰宝，大家还是能享受这些东西，而且我还有希望是不是以后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能继续在这个行业去做一下。
0: 嗯，我觉得您也是特别幸福的。
1: 对，我幸福。
0: 对，不管是您整体的经历，包括您家人对您的支持，
1: 对，
0: 都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状态。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会做一些南京本土文化的一些创作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回到孝陵卫，另外还有南京城、家在浦口汪鸡蛋，就是南京人都会吃过那个豁肚子汪鸡蛋， 对吧？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您就是生活在南京的原因？还是
1: 我是个新南京人，我99年就来南京了。
0: 嗯，
1: 然后中间有2年回去读的初中，后来又高中考到南京，大学也在南京，在南京待了20几年了。
0: 跟我一样，我也是，
1: 啊、
0: 我们都是新南京人、啊，我也是大学到南京上学。嗯，
1: 然后什么契机？其实我真的喜欢这个城市。
0: 嗯，
1: 就熟悉的感觉，我感觉我躺大街上都挺安全的。有的时候出去玩，到各个地方去旅游，然后朋友就问：“哎，那个地方你感觉怎么样啊？”
0: 嗯。
1: 我无法形容，我只有一句话，没得南京好。
0: 没得南，就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出去旅行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虽然是第二家乡了、南京，那么可能很多人也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乡或者第二家乡，真的回来之后就会发现，哇，舒服，空气都不一样，
1: 空气都不一样。这个磁场都感觉哦融合。
0: 嗯，确实是，所以是这样的一些感受就让您开始创作跟南京有关的音乐了。
1: 对，
0: 嗯，那刚创作出来是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去发表的呢？
1: 就是一些主流的音乐平台啊，
0: 嗯嗯，
1: 然后什么网易啊、
0: QQ 啊
1: 这些。对，
0: 嗯嗯，发表之后是有立马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吗？
1: 也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创作的时候也会演出，演出的时候相当于也对它做了一些推广作用，别人再去听。
0: 嗯，
1: 反正也没有那么有名吧，但是怎么讲呢，在南京还是有一些人听过我们这些歌，也挺荣幸的。
0: 是，确实是哈，是有您自己的一个领域，自己的一片天地的。
1: 对，对，
0: 那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好不好？
1: 好，
0: 和南京有关的还是？
1: 我想想，我想唱一首我最近写的歌，
0: 嗯，
1: 帮一个朋友写的歌，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是写给家人、写给姥姥的一首歌，
0: 嗯，
1: 这首歌叫《给姥姥唱歌》。
0: 哇，给姥姥唱歌。
1: 嗯，这歌词我可以调出来给您看一下。
0: 好，我们感受一下，因为

0: 是曹老师
1: 就最近才
0: 最新创作的歌曲，有没有在一些公众的平台有发表？
1: 哎、可以搜到，叫给姥姥的给姥姥
0: 给姥姥的唱给姥姥唱歌，
1: 给姥姥唱歌。
0: 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来看看歌词。

0: 淡的点赞，
1: 谢谢。
0: 这是我们南京本土原创音乐人曹迪老师最近刚写的一首歌，叫《给姥姥唱歌》。是什么样的契机会创作这首歌？刚刚有说到是为朋友写的。
1: 哎，对，是我一个朋友，他给我讲了他跟他姥姥的故事。
0: 嗯，
1: 他说他姥姥是他对他最好的人，讲了一些他姥姥就是之前在童年阶段给他的一些关怀、支持、鼓励。然后讲的时候就比较动情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比较代入。
0: 哇，你看里面的歌词哈，如果我们是同龄人，好想跟您谈场恋爱，冰镇的西瓜，洗衣粉味的床单，
1: 连眼泪都是甜的。
0: 对，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那冰镇的西瓜，包括那些床单，还有不管是奶奶还是姥姥，夏天给我们扇那个蒲扇。
1: 是的，
0: 哈，
1: 虽然是写给姥姥，但是其实我是想表达，就是写给那些支持我们的朋友啊长辈，其实他可以带入这个角色。
0: 嗯，歌词也都是您自己写的。
1: 对，是的。
0: 好，那么我想再说，作为一名原创音乐人，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有很多的灵感？比如说像刚刚您说的，这首歌是因为跟朋友聊天嘛，听到了朋友的故事。那么在您的创作当中，是不是很多的灵感都来源于周遭的一些故事或者自己的一些经历？
1: 对，就来源于生活。
0: 嗯，
1: 或者你看书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视，或者突然想到就要把灵感记下来，记到便签里。
0: 嗯，
1: 当然很多时候也就它就沉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你突然某一天砰的一下，哎，有一个旋律跟它能契合上，或者你又想写，哎，我好像写过一句那个话，好像挺厉害的，挺有道理的，你再把它翻出来，可能就能延伸出一首歌。
0: 最奇妙的一个创作场景是在哪？因为我记得有之前有人问过一些创作人，可能有人在洗手间就写歌词，或者在飞机上等等之类的。您最奇妙的创作场合，
1: 我特别喜欢走，就走的时候，其实我有节奏，他会心里有个律动，动大字，然后，哎，有的时候某一句就一下进去了。
0: 嗯，
1: 就比如看到文艺会客厅，我的人生不需要标准乐谱，就突然就哎卡到这拍子。比如
0: 原创现场哦，现场哦。

0: 差不多这种感觉。但更好的情况下就是你直接旋律和词就完全咬合在一起，
1: 嗯嗯嗯，
0: 那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指示，你得赶快把它记下来。
1: 就是灵感其实会丢失的，
0: 会丢失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说经常是在边走的时候边记下那些灵感，
0: 对
1: 啊。那么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接触音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经历会让你意想不到，或者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整个人生都是有莫大的启发和帮助的？
0: 有什么经历？
1: 嗯，
0: 我想想啊。
1: 回忆过去，
0: 回忆过去，
1: 开心的往事太多了。
0: 对，其实我就是我刚刚讲了，我到哪边其实都会带着琴或者带着尤克里里出去，旅行箱里都会带着，就是防止灵感一出来就会弹琴。但有的时候就是包括有的时候我会带着一些任务去创作，比如最近我在给一部就是音乐剧嘛，儿童音乐剧在创作，就是经常就是开着车，我感觉哎感觉来了，我就要靠路边停，我不行我得马上把它录下来，然后或者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得找个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我得赶快把它录下来回去再整理。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环境它刺激到我。
1: 是。那同行的人会吃醋吗？特别是您的另一半会说
0: 会
1: 曹迪是你的吉他重要还是我重要？
0: 是，确实会有这种情况。
1: 那会有争执吗？
0: 会有冲突啊。那也没有办法。
1: 就是你可能也需要或者会跟他去表达你需要支持我。
0: 对，有的时候比如你在家做一些编曲工作制作工作，可能一天你就猫在那个地方。在旁人看来，你可能像打游戏一样打了一天，你知道，你也不讲话，那肯定会对你有些不爽的，你知道，也理解。
1: 但就是工作正常的状态，
0: 对，
1: 也是因为要有那种专注的状态，才能出现更多好的作品。
0: 对，你真的需要进入这个你的这个世界。
1: 嗯，
0: 也没办法，其实搞音乐的人也蛮自私的。我要检讨自己，没有办法，我们
1: 会改变吗？
0: 我们是这样的人，
1: 嗯，
0: 有的时候也得

0: 醒来，
1: 谢谢。朋友他都有点困惑，就是可能这么久了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东西，应该有很多人会有这个困惑，到底喜欢什么，擅长什么。就我比较坚定，我喜欢音乐，离不开这个东西。那么他喜欢，我也不会去逼他怎么怎么样去练这个东西。你如果他想学，我可以给他提供这个条件，但是呢，我不希望把他的这个兴趣爱好给他磨灭掉。
0: 之前其实我有个同事哈，当时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学音乐的这个观点嘛，因为他当时小时候他女儿，他就让他女儿学钢琴，但是他可能确实方式方法有点不太那么的正确哈，可能是有了一点逼迫他练琴啊等等啊，以至于他女儿长大之后成年了，他最讨厌看到的就是钢琴，所以说其实就是一种特别极端的方式。可能那个当下想让孩子去坚持要练这个乐器的初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方式方法真的是有点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特别赞同曹老刚刚所讲的，当你真正的发掘到自己的热爱，不需要身边的人去敦促，你会自觉的，或者甚至你可以满满的把自己精力投入在其中，甚至可能你周遭的人都会说该吃饭了，你还在读书，还在练琴，还在创作。
1: 是，
0: 所以也可以跟很多的家长们去说一些，
1: 就建议别逼孩子，你发现他的特长之后去发现他的特长，让他多尝试是建议的。
0: 让他不断的去尝试，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最终热爱的是什么。
1: 对，是
0: 的。就像虽然您学的是理工科，但是因为您学了吉他，您可能才是真正的发现，哦，原来自己最最最最喜欢的是在音乐这个，
1: 更擅长的是这个。
0: 那其实也蛮厉害的，就是像我是学文科的嘛，所以我并不太擅长理工科这个领域，但是您是学理工科的，那您在创作当中其实是需要特别感性的思维，那理工科又需要特别理性的一个思维，这两种是会经常打架吗？还是也会有些帮助？
1: 其实就从我的学业来看，我当时选理工科是因为
0: 好就业是吗？
1: 不是好就业，就是我高中时候选的就是理化嘛，因为我的很多好朋友他们都是上理化了，然后我觉得我想跟他们一块儿，也不是很理性，但是学了理工科以后，你具备了理工科思维，我觉得会在你的做事的一些逻辑上啊、方法上，甚至靠谱程度上，可能更接地气一点，更靠谱。然后包括把它运用到我们的音乐整个制作的这个流程啊、工作中啊，其实都很需要理工科的思维。其实我的感性思维其实是偏差的，就你，其实我特别羡慕那些词写得很好的人，那写出那些打动人心、直击人心的词，这个方面我比较欠缺，我还是比较耿直，就像理工科的直男一样。
0: 大猪头直男是吧？
1: 这也是我需要提升的地方。
0: 但这个其实是人的性格，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跟性格有关。
1: 对，
0: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提升自己所谓感性的这块呢？
1: 跟朋友聊天啊，就是多获得一些反馈，然后也会看一些看不懂的东西，一些电影啊，一些书。
0: 所以其实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或者音乐这条道路，是需要多方面的一个汲取，才能让音乐创作本身更多元化，或者更有很多的内涵。
1: 靠领悟，其实，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听朋友给我推荐的歌，就我其实自让你让我自己去探索一些方向啊，我倒没有这么强的这个往下钻的能力。但是我会跟朋友之间的羁绊相结合，比如哪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首，我能想起他当时给我推荐这个歌的时候神采飞扬的那个场景表情，这个羁绊就形成了。哎，我就会加上这一层的感情去听这些歌，然后就会格外的喜欢，很多歌都是这样的。
0: 那比如说你印象最深的朋友或者家人给你推荐一首歌，能不能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那个当下打动你的？
1: 这歌是一首外国歌，是南京的一位更资深的音乐人石建波老师，他给我推荐的
0: 啊。石建波老师，也来过我们节目。
1: 对，那首歌叫 Say Yes。 他当时给我推荐的时候，他也是如数家珍，就是当时我们在喝酒嘛，他说这个歌太好了，这个歌就是什么，他说你自己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去扒一下这个歌。然后我当时对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还挺自信的，我说行，我去扒一下，我说还有扒不出来的歌吗？结果扒完了以后，我就发给石建波老师。石建波老师说：“你扒的挺像的，但就是不对。”然后他就把他扒的给我看，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就是从审美上，他就觉得这个歌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好，如数家珍的。

0: 那好，就比如你看一个工艺品，有的可能做的比较简单粗糙，有的真的是里头充满了巧思。它就是这样的一首歌，那个它是首日本歌，所以歌词我倒不是太能 get 到。它是日本的一个全民的一个大热剧，那个年代的歌。但是就是你听到这个歌的这个质感感觉，它每个细节就对我有这种冲击，就是做东西要精益求精，要有一个更高层次要求和审美。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到石建国老师。
1: 那个旋律能稍微
0: 我可以弹
1: 让大
0: 点，
1: 家感受一下吗？
0: 这个日文我不一定唱得出来，我想想，
1: 我可以不用唱，就可以旋律就可以。

0: 太美了。刚刚这段旋律让我想到了，就是在一片草坪上，然后微风轻轻地吹过，然后可能有小朋友在草地上奔跑放风筝呢，然后呢
1: 画面感，
0: 对，那个画面感就出来了。所以音乐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存在，而且说音乐是无国界的嘛，虽然很多音乐不一定我们能听懂里面唱的是什么，
1: 是，
0: 但是当那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那个当下的情景和他要表达那个情绪。
1: 对，
0: 嗯，所以您在您的原创的作品当中，是不是也更多的投入了您想表达的，比如刚刚我们前面说到了写南京的很多歌，
1: 对，
0: 是不是希望也通过您的这些歌曲让大家能够了解不一样的南京，或者是你想通过歌让大家了解什么样的南京？
1: 对，我其实想通过歌表达一些自己的一些价值观的输出，其实这个城市确实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一些积淀啊，一些促进，但是我就是在写的过程中还是有自己的一些小心思，就是想把我想对大家说的话想通过歌表达出来，可能也是很简单很简单的道理，
0: 但是就会用音乐的方式。我经常特别羡慕，就是比如会画画会写字，还有能创作弹琴唱歌的人，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心里想说的通过这些方式能表达出来，就有这么一个出口，是特别幸运的事情。
1: 表达出我开心还是我不爽，我困惑，我就想跟你说那句话，就这个。
0: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即便我们不是专业的去学音乐或者去学美术或者去接触文化艺术方面的朋友，但是也希望可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出口。
1: 是，
0: 即便是你看小朋友他从来没学过，他拿起那个画笔他随便的涂鸦，他都是一种放松，一种释放。
1: 是，
0: 所以其实你家庭的氛围是不是也是特别的有艺术感的那种感觉和状态？
1: 倒也还好，
0: 你会经常放一些不同的音乐给家人听或者给孩子听吗？
1: 对，是给孩子，我给孩子会做一些歌单，然后包括我把我以前小时候喜欢的一些音乐，可能是一些国外的，我都会把做一些改编，然后加入我想对他们说的话
0: 啊，然后传递给他们，
1: 对，
0: 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去给孩子做一些教育，
1: 对，是的，
0: 我就想起之前郑钧老师，他当时有说到说，他家里面的小朋友听的音乐
1: 摇滚藏獒，
0: 对，他是严格控制的，就有一天突然他听到底下就是有家里面的可能阿姨放的凤凰传奇，他在楼上他就疯狂的快步奔下去把它关掉，说不可以，就不能让孩子听。但其实我会觉得音乐没有所谓的高低好坏了，只是说个人的一个喜好和倾向。所以在让孩子听音乐欣赏音乐当中，你会有一些强迫症吗？就你只能听这一领域的，还是可以放开来听？
1: 这个没有，但我会给他做一些比较。我会问他，我说你觉得这个好？

0: 听，还是那个好听。然后他自己也会知道，爸爸，我觉得这个有点土，我会告诉他土在什么地方。
1: 嗯嗯。
0: 然后我会说你把那个拍子你往后挪一下，别在那一拍打，你反过来打一下。他说哎，这个好像就厉害了一点，他会有这种感觉。
1: 就你会带领他去掌握怎么样去欣赏音乐的一种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这个欣赏能力。
0: 对，
1: 嗯，
0: 他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就是叫意识流的创作。
1: 嗯，
0: 就因为我平时就这样嘛，他们也会自己念一念。我说哎，你换个节奏呢，你试试看，你别老用一个节奏啊，有点
1: 就是特别温暖的，让人听起来特别有归属感，很有安全感。这个是不是您想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表达摇滚，并不是说摇滚就一定是要愤怒的、歇斯底里的？
0: 对，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有摇滚的内核的，但是我形式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我不喜欢冲突，不喜欢愤怒，我希望用一些更柔和的方式、更唯美的方式，然后但是也很有力量表达这个。
1: 嗯，不管是从音乐的内核还是从歌词，都能听出那种力量感。
0: 对，
1: 嗯，所以说未来你的创作是不是还会更多的围绕南京的本土，或者是说这些特别有力量的人事物呢？
0: 是的，就是这个宗旨还是要传达一些正能量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给周围的朋友带去温暖和力量。
1: 嗯，那在您的这个音乐道路上，其实有很多组建乐队的这个经历。
0: 对。
1: 那么组建乐队和您个人的这个创作其实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完全你个人世界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就要把不同的这个角色、不同的人粘合在一起。对，那组乐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0: 组乐队就是跟不同的志趣更相投的朋友能凑在一起，能像完成一个项目的感觉，但是很难，组乐队真的很难。我组了这么多乐队，
1: 就因为我看到你也换了很多，比如说之前创立六根筋啊，然后橘猫啊、蓝龙啊等等，嗯，那么不断的在迭代在变化，是因为里面的成员在不断的变化，
0: 大家心态也会有变化，心态。
1: 嗯嗯嗯，
0: 就可能年纪啊，然后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到了以后，有的人可能就去做别的了，或者就退出了，或者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觉得一开始能打起精神特别特别的有激情，到后来可能也就淡下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新的伙伴，新的能激发你的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再重新产生化学反应。
1: 嗯，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不同的阶段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就会有不同的人事物的出现。
0: 对，
1: 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接纳那个当下，去和不同的人去有一个新的交流。
0: 哦，
1: 这就是人生哈，起起伏伏。我就是想到以前有一个校长在同学毕业的典礼上就说，我不会祝愿大家毕业之后一帆风顺，因为人生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嗯，那么在您的这个音乐道路当中，刚才也说到了，其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没有特别刚才讲到说让你放弃的时刻，你说没有，但有没有特别记忆犹新的，或者特别有的时段就创作不出来音乐会让你特别苦恼的？
0: 其实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当时探索过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当时我去了一个版权音乐公司，我就想知道那些很火的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它所谓的那种叫下沉式的音乐，
1: 嗯，
0: 就更简单一点，更
1: 比如说网络化的。
0: 对，然后去了以后，我待了大概三个月，我坚持在里面，就是我说服自己，我要达成他们做的那样。但那个时间其实有点难，因为你要跟自己抗争，然后你也想做出所谓更专业的东西，但后来其实我也发现可能不是这块料啊，但是我其实中途我并没有很排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只不过后来 我还是差一点，还是需要去领悟。因为其实这些所谓的下沉歌曲，通过这段经历我也对它有了一些改观。下沉只是大家给它这个名头不太好，它也挺让人挺能感动的，挺能直击人心的。
1: 嗯，就是既然它能够让那么多人口口相传，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
0: 对，它给了大部分人的力量，温暖了大部分那些生活在很底层的人，我觉得也很厉害。
1: 嗯，
0: 对。
1: 所以经常有人会说，音乐不是完全阳春白雪吗？
0: 对。
1: 可能音乐的领域它也分各种不同的一个维度。
0: 对。
1: 但是可能就会尊重不同的这种维度它的存在。
0: 是的。
1: 嗯，那么讲到这里哈，我也特别想问到您的，就是您在做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近几年我们都知道 AR 发展的特别迅猛哈，你会觉得完全手搓的就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和借助 AR 创作出来的，它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点吗？
0: AI 其实我早就开始用了。
1: 嗯，
0: 也很

0: 好用，然后现在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流，就我觉得音乐人都该去拥抱这个东西，他做的确实好，但是呢你用到后来你会发现手搓的可贵，真的，它那种质感啊，包括你手搓出来的这种质感无可替代，就 AI 能做出一个对的东西，能做出一个
1: 不出错的
0: 七八十分的东西，
1: 标准态的，
0: 对，但是里头更有一些人性化的，其实是你发生的一些错误偏差，然后你可能唱的不太准的地方，你的这个情感，包括你写歌词里的一些巧思啊，设计的一些动机，虽然 AI 能给你很多很多选择，哗一堆都很好，听起来都不错，但它不是你心里冒出来的那个东西，你就是你用它做出来一个歌，可能听一下觉得挺好听，但也不太会感动，所以我会跟它结合起来，它就是相当于我有一个内核了，它再给我穿一件还挺好的衣服，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加工。
1: 嗯，就是昨天应该刚出来一首王菲的新歌
0: 啊，那个什么跟那个
1: 戏曲有关
0: 对,
1: 对，里面还有秦腔，
0: 对，
1: 当时很多下面的朋友听完之后有很多评论嘛，说手搓的就是不一样，
0: 手搓是不一样，
1: 所以大家是有这个能力去分辨出手搓的和 AI 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嗯，包括日后在舞台上，就是大家会更想看机器人在舞台上做一个乐队来给我们表演，还是活人呢，还是这个人呢？
0: 我觉得 AI 它没有残缺的美啊，残缺的美其实才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美的一个无可替代的东西，残缺的美。
1: 就比如最近的浪姐，就是大家可能聊的更多的并不是说唱的有多好，而是就是唱的可能不咋地，但是就很真实。
0: 就我觉得就是回归到以人为本了，人就是会犯错，就是不完美。
1: 嗯，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嘛。
0: 对，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嗯，可能我们喜欢音乐，或者说喜欢这种艺术的存在，最最能打动我们的点，就像断臂的维纳斯，
0: 是的，
1: 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状态的话，未必能够触动到我们的内心，
0: 能够流芳百世。
1: 对，嗯，也希望我们的怎么说呢，就是人生吧，虽然可能我们的人生有各种的不同的这个境遇，包括有不同的这种残缺的点，但是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对，
1: 嗯，那么讲到这块也接近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了，能不能借助这个话题，可以请我们的曹老师现场的有一个小即兴的创作，就比如说
0: 我其实我想分享一首我的歌
1: 啊、嗯哦、好
0: 啊，
1: 太棒了，
0: 就是就讲到这个人生、
1: 嗯、
0: 其实人生中确实是有很多的不完美、嗯、很多的遗憾，但是是现在人我觉得对快乐的感知越来越难了，就我小的时候可能我很喜欢那些手办嘛，我买一个我可能能开心个一个月，现在真是我下完单拿到手那一刻我就没感觉了，就我就在反思，就是我们要记住快乐的感觉，对吧，就珍惜这些快乐的瞬间，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叫记住快乐的感觉，
1: 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听一听。

0: 借着草耳这首歌，也希望大家都能记住此刻的感觉，这份快乐的时光。那我们下期再见喽。
1: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6: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

0: 景明和李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的每天晚上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今天跟大家来聊聊五一档的电影吧。今年的五一档电影非常丰富啊，数量也是刷新了近年来的五一档之最。从进口 IP 续作到港片经典前传，从现实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主旋律题材，既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也给市场呈现了一场内容很丰富的视听盛宴。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看五一档有哪些可看的电影吧。
2: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首先要说的这一部就是经典的进口 IP 续作《穿 Prada 的女王二》，作为2006年经典 IP 的续作，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它的第二部，非常好。原班人马回归，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都在电影里重新回归。这部电影不仅是时尚题材的标杆，也是一代人的职场启蒙。它的续作同样聚焦时尚行业的变革，从上下级博弈到昔日搭档的身份反转，再叠加了米兰达的经典人设，安妮海瑟薇的时尚造型输出是很精准的，锚定了都市女性、情怀党还有时尚爱好者这三大核心群体。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20年前，职场风云就已经是很热门的话题，那看过第一部的人很多已经从当年对职场还抱有滤镜的年轻人变成了今天真的要开会、要做报告、要做情绪管理、要对抗内耗的成年人。所以这部电影的回归，它已经不只是时尚的回忆杀，还有点类似于打工人回溯初入职场的感觉。
3: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这是麦当娜给穿 Prada 的女王演唱的主题曲 Vogue、啊、有没有想起二十年前看这部电影的感受呢？我觉得音乐还有电影其实都是一台时光机，当你在听到那首歌曲这个系列的前传，时间线的回溯还有权力的较量是核心看点，然后再加上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的演技阵容，精准锁定了港片爱好者以及犯罪类型的爱好者。这个是寒战系列十年回归大荧幕的电影，

0: 说到香港电影，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了。上世纪有非常多经典的还有辉煌的港片，那就在这个五一档还有一部经典的香港电影重映，是由周润发、张国荣还有钟楚红领衔主演的《纵横四海》，讲了阿海、阿湛、红豆三个盗贼在养父的操控下盗取名画，却惨遭陷害，他们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联手复仇的故事，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啊！现在再看依然剧情不算新鲜，但是依然会有震撼啊！毕竟它是时隔35年以 4K 高清修复重新上映，在大荧幕上面，巴黎街头的飞驰，轮椅上的华尔兹，那些侠气与情谊都将以更清晰的模样重现眼前。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去学太阳。
1: 做影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来和大家今天聊一聊伟大的电影。刚才讲的是纵横四海重映，现在重映电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我们重新在大荧幕里面看那部电影，其实看的也是自己的青春了。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部动画电影，叫做《燃笔娃》。虽然叫动画电影，现在的动画电影也不只是给儿童看的，我想这个同样是一部适合成年人去观影的动画长片，叫做《燃笔娃》。它的故事源自于古老的羌族神话。

话，讲了少年燃笔娃和伙伴狗狗奔赴神山探寻温暖终极秘密的冒险旅程。这部电影是用二维的宣纸手绘作为核心的，所以它的画风会非常的美。另外呢，配音也找了我们熟悉的杨浩宇还有周迅等人，给每个角色都有鲜活的一条声线，声音也是一种生命力，就像你在此刻听广播一样。我觉得还有一个看点，就是现在你会发现非常多的动画就是有很多的科技感，讲究那个速度密度还有笑点的投喂。但是这部电影《燃笔娃》，它吸引人的恰恰是另外一条路，就是你会觉得它非常慢，它很讲究手工感，更像是在认真的把东方神话和中国的动画美学重新做了一遍。毕竟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倾力打造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所以如果你愿意给动画电影，国产的动画电影一点不一样的期待，我反而会非常看好这部电影《燃笔娃》。

0: 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4: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五一档的电影啊，今年的五一档电影的数量可是历年啊近几年吧五一档的数量之最，非常丰富啊。前面那一节跟大家聊了今年预售票房比较高的几部，备受期待的几部，那接下来再讲讲按类型啊来讲一讲五一档的这些电影啊。首先要说的是悬疑片，五一档的悬疑片是迎来了集中爆发，可以说神仙打架。比方说消失的人啊，这部是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熟人社会啊展开了人性博弈的一部电影，由郑恺刘浩存来主演。

兼顾流量和演技。我想这个是悬疑赛道当中兼具观赏性和话题性的作品。另外还有改编自正直的同名小说《森中有灵》，这部电影是聚集了东北家族40年的悬案，以地域文化加上人性的刻画为核心，主演呢有于和伟、高圆圆和韩庚，这是偏悬疑加文艺片的受众。另外还有《非常证人》、《纸醉海》，他们是分别聚焦法庭悬疑和家庭议题的犯罪。非常证人它是依赖于类型化叙事，而纸醉海主打现实议题，受众相对垂直。喜欢看悬疑片的朋友可以在这样几部电影里面挑一挑，消失的人、森中有灵、非常证人、纸醉海。

接下来说说五一档电影的喜剧赛道啊。这些年喜剧片不太好做，所以五一档的喜剧片倒不是很多啊。时间敢死队，这是由陈思诚执导，然后集结了蒋龙、张弛这样的喜剧人，再搭配杨超越和齐溪，以重症病友抱团救赎作为核心啊，一个笑中带泪的治愈路线啊。另外还有林依晨、张艺凡、孙艺洲主演的《三心两意》啊，他是用一种荒诞情感的喜剧形式来呈现啊，凭借国民演员啊，然后感染力啊，来吸引情侣吧，然后还有年轻观众啊。喜欢喜剧片的朋友可以在《时间敢死队》和《三心两意》当中做做你的选择。

再来说说动画电影，动画电影这几年是非常的繁荣啊。自哪吒这样一部动画电影的票房激励人心之后啊，很多动画电影工作者啊，像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样啊。像刚才说的那部《燃笔娃》，尚美影的啊一部手绘动画电影啊，就在这个五一档上映了。另外还有一些经典的国民 IP， 每到节假日都会推出一些新的系列，比方说猪猪侠啊，他在五一档推出新的大电影《竞速小英雄》。另外呢，《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这是一部以国风西游作为题材，贴合国风爱好者的电影。西游记这个 IP 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次，每次改编呢，啊，都有人买单，因为我们都喜欢看那个猴子，看那个弼马温，但是好像视角永远是在取经团的四人呢，倒是这一次把主角的视角投给了火焰山的红孩儿，我觉得这个视角倒是挺新鲜的。喜欢《西游记》的朋友，倒是可以从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些新的灵感。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除了刚才说到的一些类型啊，武夷档的惊悚片也是非常多的，古宅绣花鞋，一只绣花鞋，碟仙怪谈，蔓延布偶惊情啊，只不过他们的题材啊，你听名字就大概了解到啊，重合度比较高啊，所以最大的硬伤是同质化严重。另外呢，武夷档还有一些主旋律的电影啊，比方说《浴血困牛山》，它就是以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谱写的一曲关于红军英烈的千古壮歌。说回来，今年武夷档的布局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电影非常多，打破了以往档期头部垄断的固有格局，类型很多元，受众分层的设计也让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爱好的观众都能够在档期当中找到适配的电影，所以对我们观众来说，不需要再纠结于喜欢类型的电影就那么一部单一的选择，而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类型再去定位挑选。另外，我想对于市场来说，这种均衡的布局也让档期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更强，也给电影的口碑发酵提供了更充足的空间。这个武夷档你会看哪些电影，或者你已经看了哪些电影，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聊聊天，发表一下你的看法，还是在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

0: 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 91.4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到爽点，大多数科幻作品的爽点是来自于宏大的视觉奇观，比方说沙丘里面的沙虫，三体里面的人类计算机和质子展开，或是脑洞大开的科幻点子啊，比如黑客帝国里面的母体，星际穿越里面的高维空间，这些都是小人物搞不定的大阵仗。但是小人物也有他们自己的高光时刻，威尔的主角就都是熟练掌握各种科学知识又擅长动手的工程师。故事的看点就是看他们如何运用科学知识解决一个个看似无解的难题，给读者知识层面带来的爽感。

今天想和大家来聊聊最近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叫做《救援计划》，广受好评。它的原著是安迪·威尔的小说。这些年我们其实看过很多的科幻电影、科幻小说，那威尔的小说有一连串的尤里卡时刻。什么叫尤里卡时刻？就是说每当主角看到一些看起来没有答案的难题的时候，他们都能够通过严谨的分析、实验还有推理，从意想不到又符合科学原理的角度给出一些巧妙的解决方案，就会让人感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虽然我们看过很多有对技术持悲观态度的科幻作品，尤其是《黑客帝国》到《黑镜》那些赛博朋克的技术作品，那安迪威尔是一个技术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推动社会进步，造福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在他的那些科幻作品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叙事方式，再加上他喜欢用一些紧凑的节奏、幽默的台词和动人的情感宣泄，这样都使他的作品非常有娱乐化，也很适合影视化。于是他的这本小说《挽救计划》在2021年出版之前就已经卖出了电影的改编权，但是因为要打磨剧本、协调制作还有档期，包括疫情以及好莱坞大罢工的影响，直到去年才拍摄完成和后期制作。好在最终电影的质量很出彩，到今年也终于上映了，对得起这么多科幻小说迷的等待啊！电影里面还有一首歌，让人听完之后念念难忘，我们现在就听到这首 Sign of the Times。

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电影《挽救计划》，这部科幻电影最近是备受好评，讲了他的小说，他的原著作者，再来讲讲他的音乐。在很多的电影里面，音乐起到一个配角的作用，因为它主要是要烘托电影的气氛，所以有很多的电影在音乐方面没有那么多投入，大部分就是一个差不多就行的概念。可是《挽救计划》的电影音乐完全不敷衍，甚至不是配角，起到给电影加分的一个地方。那其中在《挽救计划》这部电影里面，可以说选用音乐最好的一首，就是这首 Harry Styles 的《Sign of the Times》。Harry Styles 是去年格莱美年度专辑的获得者，而这首 Sign of the Times 还是他首支单曲，17年的一首作品，一首摇滚民谣风格的作品，那主要讲的是生死还有时代的变迁，非常适合放到这部电影里面，和电影的角色融为一体。而在电影里面是女主角桑德拉·惠勒演唱的，在一个船上面的这个末日聚会上，他唱起了这首歌。说实话，我看这部电影之前不知道会有这首歌在里面，所以当时听到这首歌的第一瞬间，除了惊喜，甚至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因为没想到一位德国演员桑德拉·惠勒唱歌竟然是这种感觉，有点像美国的打雷姐 Lana Del Rey 的味道。而且他唱得非常的细腻啊，整个歌词也很贴合电影里面的那个场景，就在末日之前的最后一个聚会，甚至有点伤感。而他用一种很倔强的声线，唱出了一种不服输的态度，可是分明他的眼神里又袒露出了自己的一点点脆弱，然后他迅速收起了自己的脆弱，因为要重整旗鼓，挽救人类，挽救地球。所以这种眼神和声线的分离感，既倔强又脆弱，声音既冷淡又充满多情的味道，让桑德拉·惠勒版本的这个Sign of the Times 非常的有味道。我恰巧在网上找到了这样一个片段，因为他在电影里面唱的不是完整的版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片段，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女演员惠勒演绎的版本 Sign of the Times。

0: 大家先等。
1: 电影的部分啊，女主角就把这歌唱到这个位置了。听出来这个版本和原版的区别吗？原版是一个男生唱的非常的高亢，但电影里面这个女生的演唱就有点百转千回那个味道了。你能听到那个环境音啊，在众多的人群当中有人对你唱了一首歌，就像你在满是喧嚣的 KTV 房间里面啊，在聚会里面，在年会上，有一个人唱着歌盯着你的眼神看，那个眼神有非常复杂的味道，既倔强又脆弱，既霸道又很无助。所以我觉得惠勒演得非常的好，作为演员同时他唱的也是让人反复的在回味。这是一部科幻电影，但是电影看完之后他的声音一直在脑海里面挥之不去，所以我特地找了这个电影里面属于惠勒这个版本的 Sign of the Times 来和大家分享，是很有延伸感，很有故事感，很有画面感的一个女生演绎版本的 Sign of the Times。 像这样的音乐作品在电影挽救计划里面还不少，挽救计划真的可以说它的音乐选取电影的配乐的确把这部电影的质感又提升了一个 level。 那在稍后半点回来，我们继续会和大家聊聊这部电影，以及分享这部电影的这些精彩的电影配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

电影为了体现 Grace 的情感转变，在色彩上面也是花了不少心思。通常意义上，地球作为人类的摇篮，代表了丰饶和安全，而宇宙则是一片虚无死寂，充满死亡威胁。所以很多的科幻电影太空场景会采用一些产生疏离感的冷色调，比方说《地心引力》还有《太空漫游2001》。而这部《挽救地化》则相反了，拍摄地球的时候用了很多的冷色调来凸显 Grace 和其他人的距离感还有孤独，反而是到了太空船上用了更多的暖色调和场景来侧面描写 Grace 对 Rocky 的情感变化。电影里面还有好几场非常绚丽的太空奇观都用了高饱和度的色彩，让冰冷的宇宙显得分外生机勃勃，让人心生向往。所以光是这几个场景也非常值得这个电影有一张 IMAX 的电影票了。

这首知名的西班牙语歌曲《感谢生命》也是电影的配乐，刚才这么几首我们听过来都是电影里的配乐，你可以感受到这些电影选取的精妙。当然电影也有很明显的缺点，比方说小说里面的一些技术细节都被删得一干二净，即便有的保留下来也做了大幅的简化，于是这样的删减造成了剧情的理解问题，包括角色的塑造。比方说那个石头人洛基，他在小说里面是外太空的高智商的工程师，许多方面是和 Grace 平分秋色的，也贡献了很多解决问题的点子，但电影里面基本上把这些戏份都删光了，让 Grace 成为了绝对的主导者，反而洛基显得像是一个随从在打下手，甚至是萌宠。除了最后救 Grace 一命，剩下的戏份基本上就是提供情绪价值。尤其很多人吐槽在电影结尾两个人在波江座星球人工沙滩漫步的那一幕，特别像是人类在海边遛狗，大大削弱了小说里面两人跨越文明建立的友情的感染力和浪漫，显得过于人类中心主义。

意啊，所以有人说这是外星版本的忠犬八公的故事了。不过虽然有以上种种不足，但是瑕不掩瑜，挽救计划这部电影依然是近年来难得高水准的科幻电影。如果你觉得电影不错啊，不妨也看看小说吧，可能比电影更加的精彩。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大湖，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起飞。最后的这首歌留给电影挽救计划的中文主题曲，来自于周深演唱的《修星星的人》。更多江苏广播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1: 放左来点，哎，头发留下。
2: 咱片儿给我。
1: 哎，出来了吗？
3: 出来了。嗯，在那边。
1: 一共是5张啊，
3: 5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哦，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那你还是叫我姐帮吧，
0: 她也得走。
1: 她走也不让我走啊。
0: 你犟不过她。
1: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他还真不如我。
2: 我就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电影厅有了吗？给你。
1: 给我了？真的假的？
0: 真的呗。
1: 不，哥，那你咋办？
0: 我们兵团还会发。
1: 行，谢谢哥。
3: 哎，怎么？哎，婶儿，侄儿，你妈呢？
4: 我妈在里屋呢。
3: 哥，你们娘俩都在。哎，
4: 婶儿。
3: 来，快
1: 来，
3: 快坐。
4: 哎呀，忙着呢。
3: 啊，这不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
1: 哎呀，婶儿来了。
3: 哎，
1: 先坐，婶儿。
3: 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4: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3: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料事如神。
1: 婶儿
3: 啊，
1: 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3: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
5: 哦，那个
6: 荣啊，
4: 哎，
6: 坤儿啊，
1: 哎，
6: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
4: 啊。
1: 好，
3: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怎么

0: 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1: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2: 我走？
1: 我比你大。
2: 那我还是男的呢。
1: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3: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2: 对呀，你看妈都表态。
0: 我表上来了。对，你表个态，表态。
3: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
0: 那我说说我的意见。嗯，领坤去，小子安全去。
2: 对，
1: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0: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呢。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2: 哎，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吗？
1: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0: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他的？
1: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3: 哎呦，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2: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0: 你闭嘴。
4: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炳坤走。
5: 哥，
4: 虽然呢炳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1: 对，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4: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1: 妈，
3: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6: 回来了。
0: 哎呦，你看看，是我曹操就到了。
6: 哟，大婶。哎呀来了。
0: 哎呀，好了，不了，我得走了。啊，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3: 行
0: 啊，
3: 等等，我送送你们，送送你们。
0: 哎呀，不用，忙着啊，不用了，
3: 慢点，
0: 快，商量啊，好，回来，
1: 来啊，哎，送。何英取回来了，
7: 提了5张，一人1张，你的，冬儿。丁一的，也冰坤的，哎，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嗯。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0: 别说傻话。
7: 实话，我和丙一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2年就一次打金将，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丙一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我是在重庆离得远，总之以后可能我能回来，丙一没在，丙一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家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五口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
8: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字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3: 他爸带走一个的话，让谁走？

0: 妈。
1: 妈记得你刚过17周生日，太小了，妈。
0: 爸，
2: 要是实在不行了，让炳坤跟着我。
1: 太远了，太远了。有一个就够了。冰川虽说还有工资，就是又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嗯，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

0: 先送你吧。
1: 先送你吧，我的车开得晚。
0: 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
1: 先送你，
0: 爸，你看，走，妈，
2: 哎呀，这孩子，你这
3: 没事啊，没事。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快冰液。
0: 妈。
3: 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上。穷家富路，啊。

0: 事儿。不是，不用送，别忙。姐，
1: 咋了？
0: 你来一下。
1: 咋了？
2: 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
1: 书啊。
2: 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尔绍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
2: 哎，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1: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2: 谁不聪明？
1: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不是不聪明，是头脑简单。
2: 头脑简单也不对啊。
1: 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呀，你还小嘛。
2: 反正你就是比我强。姐，
1: 嗯，
2: 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1: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
2: 那咋办啊？
1: 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往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

0: 你赶过去。
1: 好。
0: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2: 礼物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0: 拿过来。防潮。
3: 哎，姐。
0: 嗯。
3: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呀？
0: 干什么？
3: 防虫啊。
0: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哥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读书少，你得多读点书。
3: 你放心吧。
4: 我还正说呢，想问问你，你说离咱吉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6: 行。
5: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养袍呢，我先去了啊。
4: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5: 好了，嗯。

0: 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FM 91.4，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

0: 全民防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我姐应该走了。
2: 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
1: 亲爱的妈妈秉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是的，我下乡了，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3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
2: 志胜，走吧。
3: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前之孝。
2: 他去了贵州，为啥呀？贵州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他为啥要去贵州？
1: 他爱的人在那里，他爱的人不是你吗？
2: 是啊，小光，为啥你们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
1: 我爱周荣，周荣爱冯化成。
4: 谁？
2: 谁是冯化成啊？
1: 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
2: 初二？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1: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2: 那他俩见过面吗？
1: 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一见钟情。
4: 哎，够伟大的。
1: 是，
4: 我说你，
1: 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她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她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
2: 他理不到。
4: 妈，
2: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0: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
1: 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
2: 秉坤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3: 妈，我走了。
4: 妈，
5: 你落戴帽子了？
3: 帽子。
5: 这孩子，我才啥那么圆，冷啊。

0: 二人贩，你看，这怎么找的？这小子竟然敢这事儿，这还拿不咱找的？对呀，这不给咱厂丢人了？就是，想不到我是这种人。
1: 我通知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谁
2: 让我去啊？
1: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2: 我不去。
3: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1: 要去你去。
2: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才通知你去的吗？
1: 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人呢？
2: 我长这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
1: 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吗？啪啦这么一跪，然后枪上膛，咚脑袋，嘣这一下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上。杵那干啥呢？出发呀！
4: 干啥呀？
1: 你搅和人给我砸着！
4: 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 必须派人到现场，悉数教育。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
5: 不算发小，就普通朋友吧。
4: 丁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抬木料，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
5: 主要厂长我胂小，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4: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
5: 不是厂长，为啥？
4: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6: 因为你革命意识不坚定。
4: 去的时候多穿点，外边天冷，上面要求我们啊，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7: 坤呐，辞等你不？
8: 谢谢常哥。
7: 坤呐，以后想干点啥呀？
8: 我以后我想当爸，瞧你这点出息。

0: 等等，该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
1: 给他找个帽子。
0: 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2: 那我把警徽摘下。
0: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
3: 我的帽子，
4: 我的帽子可以吗？
5: 舍得吗？
4: 舍得。
5: 去吧。
6: 谁呀？没见过呀。

0: 站住！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三十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0: 这大男人至于吗？
1: 李坤，
2: 你知道啥？枪毙了你的黑朋友。
0: 李坤，
2: 冯志祥，
0: 你咋知道的？
3: 刚刚看守所，你们不都已经喊了吗？
0: 行，没事了啊。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助。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包公审问白安，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这白英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因为他那里屋里也有一把刀。他往里屋一跑，坐在酒桌上的这个白英的妻子，也就是原来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该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下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齐氏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齐氏，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儿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

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英了，你就向着她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儿，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骑士，没想到白英在这里屋就出来了。白英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儿，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英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英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这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英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英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英说到这句话。白干说：“我心里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啊，我跟这白英他那小老婆白玉蕊，我们俩不错呀。我生怕这个事儿将来哪天要是被那白英发现了，他饶不了我呀。正因为这样。”我总想留个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英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3000两银子，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1000两吗？搁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子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这白玉蕊当真的了，大人，我不能说那里边是个脑袋呀。我一说是个脑袋，他敢放他那箱子里吗？啊，就把我这个小箱子，他就放到他那个大箱子里头了。可是没过多久，偏偏我有个亲戚。说有人要租房，租不着房，知道我们那儿有间空房，我就想起那空房地底下埋着一个木头匣子，但是我又一转念，他住房，他没事挖地干嘛呀？我说那都住多长时间呢？他说顶多也就是3、2个月，我一想3、2个月还可以，我就同意了，他就住进去了。所以韩文士和韩德龙那母子两个人住的那个房子以后。没想到他就发现那死尸了。再者说了，叶谦儿这小子，我做个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跑到。

白玉蕊的床底下蹲着去，结果人头的事儿也暴露了。大人，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您呢，一点假的都没有，如实向您禀告一遍。最后该怎么定罪，我全领。大人，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这实情。包公一听，这个事情叙述的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合情合理，断定这说的是真话。说那么这个人头哪去了呢？根据那个叶谦说，是给那老丘头了。包公马上把那老丘头带上来，一问这个卖西瓜的老丘头，说那人脑袋扔你家去，你知道吗？老丘头开始不承认，后来让叶谦过来一对证，这老丘头只好承认，说那脑袋我把他扔了，半夜扔进一脑袋来，我能不害怕吗？这人命官司啊！说你扔哪儿了？老丘头说不是我扔的，我找的我们邻居那小子叫刘三，我给了他一两银子，让他把这人头给我处理喽。包公一问处理哪儿去了，这老丘头就说了，说那个刘三处理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说埋哪个桥底下了。马上把刘三找来，一问这刘三，这刘三领着衙役到桥底下把那个人脑袋又抠出来了，一认那个人脑袋就是李克明。桥底下抠出来的人头和这个韩瑞龙床底下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人。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结果我问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儿，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两个人判立斩，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立斩就是当了，还有到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元鸣冤。宗宗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这个国舅庞玉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赈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倒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玉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玉啊，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是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守，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

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玉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玉啊，在陈州的这个庞玉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玉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玉说了，国舅，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得怎么办？庞玉听到这里，把脸一沉，微微一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爹早给我来信了，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包拯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办赈灾之事。他包拯查我，他是谁呀？啊，我听说了，这小子原先是哪个县的一个县令、七品官，皇上的皇宫里边闹邪，他不定怎么到那瞎捂着捂着的那个邪说没有了，这皇上当时喜欢他，呵，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举他，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还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御笔，那御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叫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御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疙瘩脑袋吧，这点事儿他还不明白吗？你放心，蒋万，你别看他那一路上破这个案破那个案，那都是民间老百姓的事儿，到我这儿他得先拜访我，我是国舅。他是啊，一到这儿他拜访您不拜访您这不说，他一到这儿这事儿他就难办了。离咱这儿我听说可就不远了，多说两站地。两站地呀，我告诉你蒋万，我早想了，我让他到不了这儿。啊，您让他到不了这儿，那怎么着？蒋万，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宁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3: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

0: 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国舅庞玉和太守蒋曼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庞玉说：“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让他到不了陈州。”这蒋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国舅，这行吗？”“有什么不行的？那是奉旨钦差呀，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这可是弥天大罪呀。”“奉旨钦差，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他不是咱的人。当然了，要杀他咱不能露出马脚啊，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咱派的这个人那必须得贴底呀，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那您派谁呀？”“嘿，庞玉说我手下有一个人，我就派他去。”“来呀，把相符给我找来。”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相符。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啊，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家奴院工不算，光保镖就有上百人，贴身保镖有十几位，都是武艺超群者。另外这个庞玉呢，跟这个蒋曼、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成了一丘之貉。这蒋万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原来就是三四千人，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蒋万说这个违反朝廷规定，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庞玉说你听我的，我是国舅，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现在蒋万手底下有一万来人了，一万多官兵，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钱哪开呀？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所以庞玉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今天把这相符带进来了。庞玉认为相符对他是最忠心的，同时他也认为相符这个人武艺最高强。相符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这个相符上中等个，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一张四方脸。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长了两个蹲眉，两只奴眼，一个蒜鼻，一张市口。什么叫蹲眉呀？他这个眉毛长得绝，就像拿那个大抓笔呀，蘸好了墨，往上面崩崩，这么两点两蹲，就那样的眉毛，短而宽，还黑还浓，就像俩大黑点一样。这眼睛呢是奴眼，就往外凸着，跟那个鱼眼差不多，特别大，眼珠子也大，叽里咕噜直转，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要晚上碰上能吓躺下。蒜鼻，这鼻子像这蒜一样，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是那种独头蒜，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市嘴，市

0: 着嘴，撇撇着，嘴唇很厚，连鬓络腮，一步短刚然。这胡子扎着扎煞，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相府来到这之后，报万公手，给国舅爷见礼。唐玉看了看相府，相府啊，干嘛呢？我正在后院练武呢，活动活动腰身。好啊，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哎，我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是啊，这武艺不能撂啊，一撂就生疏。相府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马上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庞玉告诉手下伺候的差人：“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我有重要的事要谈。”差人们都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了蒋曼跟相福他们三个人了。相福，我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1: 家里边父母早亡，
0: 媳妇呢？
2: 我尚未娶妻室。
0: 哦，光棍啊！
2: 嗨，真是瞧着混的，
0: 怎么不娶个媳妇啊？
2: 嗨，事业无成，哪想到娶妻生子啊？
0: 好，你这个想法倒对，先立业后成家啊。相府啊，想不想成家立业，过个安心日子，安享晚年呢？
2: 哎呦，国舅爷，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个呀？这个我怎么能不想啊？但是我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
1: 我知道
2: 你呀对我最忠，我呢也最喜欢你。我问你这个话呀，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好结果？那小人怎么不想，国舅爷？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那得是有那好命啊，到时候能得来呀。
0: 你这命就不错，相府，我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你将来能这样，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2: 国舅爷，当然听您的话。
0: 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儿，你能去办吗？
2: 能去。
0: 什么事儿都能办吗？
2: 只要是国舅吩咐的，小人我就敢去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相府啊，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好喽，你呢就可以回老家了，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儿。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好几百呢，你挨个挑，你瞅哪个漂亮你就把她领走，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儿，然后你在你老家就娶妻生子，置办田地，安度晚年，让你的子孙呢认真读书，进京赶考，得中做官。你这不是一辈儿啊，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
1: 哎呦，哎呦，国舅，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着？小人物听得有点迷迷糊糊。
0: 甭迷糊，现在啊，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之后，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儿。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

0: 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1: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
2: 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4: 相府在酒楼上，听跑堂的一说，对过那位五爷因为是他的老主顾，所以把这个黄河金鲤子先给他上了。这相府火了，啪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他是五爷，我是大爷。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啪，跑堂的又下一哆嗦，哎，五爷。跑堂的跑这边来了，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那个不是大爷吗？把这个鱼给他送过去，你给他。哎，五爷，这给您端过来了，他那个马上就上来，我马上就去拿，给他。哎哎哎，好好好。跑堂的马上从五爷过来把这鱼先给您吃。相府一看，心想这还差不多，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刚把这个鱼盘子撂在桌子上，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跑堂都吓出病来了，一转身跑这边来，哎，您是哪位爷？穿蓝衣服这位一笑，呵呵，没别的，给我再换坛酒。哎，好，把我吓着了，我寻思您也是几爷呢。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那个鱼也端上来了，放到五爷那桌上。相府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那五爷站起来了，几步走到了相府的桌前。相府这桌子对过啊，他有把椅子，那边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跟这相府面对面。哎，朋友，认识认识。相府一听，啊，怎么着？你认识我吗？相府说，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啊？你认识我？对，你姓相，叫相府，对吗？哎呦，相府当时一愣，为什么？相府心想，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要有人认识我容易走漏风声啊。所以相府把脸一沉，你认错人了吧？没认错人。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儿，现在我长大了，但是我可认识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啊，你是哪儿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你去过吗？
1: 去过，
0: 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你提谁？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
1: 啊，我认识啊，那你是？
0: 告诉你，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我叫白玉堂。相府一听，哎呦，赶忙站起身来，咕噔就跪下来，哎呦，小叔，我给您磕头。跑堂的在旁边一瞧，嘿，他还大爷呢，还是赶不上这五爷。你看他给他跪下了。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怎么回事啊？这相府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过点武艺，后来闯江湖，打把式卖艺，捎带着卖膏药，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相府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有点力气，能拉硬弓，能举石锁啊。完了，走到了浙江金华府的街上，他卖艺的时候，这个口就敞了，说我这硬弓哪位能拉开？要能拉开的话，我就拜他为师。他一说这个话，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来一位，这位过来把他那硬弓拿过来，不但说拉开了，而且一反把往外一推，咔吧一声，把这硬弓给拉断了。硬弓这一拉断，众人瞅着，这相福他就服了，心想这位可是练家子，跪在地下就叫师傅。这个人冲他一笑，既叫师傅，你就跟我回家吧，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这个人就叫白金堂，是当地浙江金华府的大户，也是练武的名家。他把他领到家里边之后，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当时12、13岁，也成天练武。相府呢，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傅，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他就得管他叫小叔。当时相府跟着白金堂学了几年的艺，艺学完了，功夫真正见长进了。相府的轻功术很有提高，18般武艺也样样精通了。相府要自己单身闯江湖了。临走的时候，白金堂嘱咐他说：“你在我这儿学了艺了，走到江湖上不要败坏了我们白家的名声。浙江金华的白家，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我们一向是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儿。”说话落地有声，你作为从这个门户里边出去的，一定要做好事，要做正事，不可做那种助纣为虐的事情。相福说：“我记住了，一定按您说的去办。”就这么，相福离开了白家。后来呢，相福闯荡了2年，就到了陈州，给这国舅当了保镖了。他出来这么一段时间之后，闯荡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白玉堂就长大了，今年20来岁了，出息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而且现在这白玉堂是在悬空岛被称为五鼠之一，江湖上人送外号"锦毛鼠"，但是白玉堂没说他自个儿这个外号，他认识相府。相福在他们家里待着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练武，所以白玉堂今天见到相福，相福刚才在那儿耍横，白玉堂就明白了，哦，这是那个相福，可能他不认识我了。一个人12、13岁到20岁这个阶段变化是很大的。白玉堂这一提名字，相福马上跪地下磕头，给小叔见礼，白玉堂伸手把他搀起来了。坐坐坐坐，相福啊，咱们有几年没见了。
1: 是啊，小叔，我没想到在这儿见您呐，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0: 白玉堂说：“我打算上陈州吧，上陈州。您上陈州去干什么？”“我想去买一种药。”“你想买什么药啊？”“听说这种药只有陈州有。”“什么药？您告诉我，我给您买去。”“不行，这必须得我自个儿买。”“您说什么药？”“这种药啊，叫九转还阳亏心丸。”“啊？”相夫一听，还有这药吗？什么叫亏心丸呢？还九转还阳？小叔，有这种药吗？有啊，你不是在陈州吗？你现在干什么了？”“
1: 哎，我现在给国舅啊当保镖呢。”“
0: 国舅？
1: 哪个国舅？”
0: 庞玉啊，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
1: 哦，庞玉呀，我听说他在陈州是安乐侯。”
0: 对，安乐侯，我就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啊，哎呦，相府啊，那你攀上高枝儿了。”
1: 哎呦，小叔，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什么高枝儿啊？我是给您这么说一说，我干嘛？其实我在人家府里边，哎，就是个保镖护院的。借着大树好乘凉吧。”
0: 哦，那肯定，你也吃得好，穿得好，有的是钱的花了，哎，那倒是难不着。小叔，您要买这个药，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亏心丸。要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
1: 别，不用不用。”“
0: 因为这个药啊，它不是在药铺里能买着的，得上那儿转悠去。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我就买回家去了；转悠不着呢，也就拉倒了。不过相府，我听说这个安乐侯庞玉这人不怎么样啊。”“
1: 哎，您那是听外人说，其实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呐，还真不错，待人挺好的。您比方说吧，待我就不错。”“
0: 哦。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那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是这个意思吗？这白玉堂说这个话，就说跟一个好人交朋友，就好像走进兰花的花房里头，你闻着喷香，但是在里边待长了，你就不觉得香了。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说你跟坏人交朋友，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一样。进了臭鱼市，一进去熏人，恶臭。但是你晃荡长了呢，就不闻它臭了，随了味了。白玉堂说这个话，点相符，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相福呢，明白这大致意思。
1: 小叔，不至于，不至于那样。
0: 哎，那你这回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1: 我公出，公出，为公家

0: 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
1: 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府在这个房顶上趴着，那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府心里合，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相府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铡里边铡了得了，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自哪里。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包大人，我知道他来自哪里。说话间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包兴。屋子里边所有的人都注目一瞧，包兴认识，是展昭展雄飞。哟，展爷，您怎么来了？展雄飞微微一笑，今天我要是不来，恐怕大人就危险了。至于这个行刺的，我知道他的来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录制，编辑制作邹雨平。
0: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

0: 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让你这么激动啊，一定不简单。
2: 我这写还不简单，你那是拿话就粗溜我呢。我哪个朋友都不简单。都有一定的那个社会地位。
1: 那是肯定。
2: 但他吧，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挺厉害的人了。如果说在中医界的话，他算是一位大咖了。因为我俩吧，就是上学那阵就认识。他们家是让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都让我们非常的嫉妒啊，就是真羡慕，真嫉妒啊。他是属于我们国内的一个中医世家，姓郭，叫郭毅，郭毅主任。就是他自己不仅仅是副主任中医师，然后还是辽宁省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叫李国信老教授。他是李国信老教授的亲传弟子，他的那些功夫基本上都是祖传下来的。然后祖传下来的东西好在哪儿啊，就是基本上他都要经过几十年的临床验证，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那你要说是非得要问我开心的事儿，那就有可能是跟他这回聊的比较多吧。
1: 您刚才讲的这个郭毅主任啊，我是有耳闻过，但是我肯定不认识啊。我是有耳闻过，但是呢，您刚才这么一讲呢，从上学开始，您都就是跟他就已经挺熟的了，对吧？应该算是叫同窗，也是同道中人。可以这么说吧，
2: 差不多差不多，对对对。
1: 所以呢，我就觉得果然呢，这个叫做优秀的人啊，都是吸引优秀的人啊，就是同频共振，能够对吧？这一方面说是您的这个人脉广大，第二方面就觉得我觉得叫做英雄所见略同，对吧？同频共振的人都能够有共同的话题，所以今天再到这儿。我就能感觉到为啥您这个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就是不一样。你看，找到知音了，或者遇到知音了，而且这个知音呢，还是属于那种很长时间没见到的，对吧？然后完了以后，见到了以后，那就分外亲切了呀。原因找到了，
2: 是吧？
1: 对，
2: 这都能瞄出来。要说你这小嘴儿可真厉害哈，啥都能给你联系上。
1: 再给我两分钟，瞄得更精彩，把没的给你聊出来。
2: 完了，我这个人不行，就是守不住，有点秘密就想往出叨的。但真的哈，我和老郭，我郭主任，我俩哈真是认识很多年了，但是可能因为各自忙碌的原因吧，不经常见面。最近呢，他正好到这儿来出差，所以我俩聊的就比较多，因为难得凑在一起嘛。完了，我俩吧哈，其实你看呗，咱俩在一起。没有什么还了解，你家孩子怎么样，我家孩子怎么样啊，没得聊，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都太熟了。然后基本上聊的全是什么，比如现代人呐，什么心脏的问题呀，怎么样，全聊的是这些事情嘛。他们又有什么新发现呢，又有什么在哪儿，又有什么新的科研出现了，反正我们聊的一般都是这个东西。
1: 是我跟您聊只能聊猫儿狗的，对吧？
2: 猫狗我不在行。
1: 我呢也没有啥这个专业的这个经验，只是跟着您和任老后面，我就觉得你看能够耳濡目染，能够确实比原来自己学习的东西也多，确确实实跟着高人在后面，确确实实自己的水平也会提高，自己的认知也会拓宽。
2: 你看没，这小陈的嘴呀，这不愧是这个，就是你是属于嘴咖呀，了不得呀。我就说不出来你那瓶话。我发现我说话最多的时候哈，就是在节目里跟大家嘚啵健康问题的。你要
1: 是
2: 生活底下跟我说哈，我就完了，我都不知道说啥了。反正三句话就能给你联系到啊，你这个吃点这个强，吃点那个。
1: 所以你看啊，老师，就是您跟这个郭毅师傅啊，经常聊的就是你们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的事儿。
2: 对，
1: 这专业领域里面的事儿，其实我觉得高人和高人在一起，一定能够聊得更深刻。所以您再继续跟我们说说，您跟他聊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现在正在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事儿？
2: 反正因为他对心脏的，就是他们家族啊，对这个心脏病的这个研究。

0: 就由来已久了。
1: 嗯，
0: 所以我一般跟他讨教的啊，都是关于心脏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你看我们这回聊的哈，基本上就是他有一个观点，其实我是挺认同的。
1: 嗯，
0: 他就说就是中医去调理心脏的这块，也不能光守旧，守着家族的那点东西吃老本儿。他说一定要与时俱进，要跟上国际的步伐去。因为好多的这个朋友们哈，可能大家都知道一种，就是以前哈，你要搁咱们去解决心脏的问题，那很简单，可能过去就一碗独参汤就能起很大的作用了。有些情况危急的这个心脏病的同志哈，可能你看那边就是真的这个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个人很快就不行了，完你呱给他喂一碗那个参汤，哎，他也能把这个命给吊住。
1: 嗯，
0: 反正那个时候哈，咱都这么指，是不是吗？
2: 啊，没错，因为那时候啊，咱们老百姓啊，生活条件比较差，也生活非常苦。吃不饱穿不暖，还要下地呢干活呢还挺重的，也扛麻袋呀，身体呢都亏空了，伤害得很重，心脏出现问题十有八九呢是气虚，心气不够了，心脏呢跳的呢就没劲儿了，就像那个灯油呢它要烧干了一样，这种情况下呢就给他呢用上一碗呢这个独参汤，把这个心气给他补上，给心脏重新呢加上动力，很多人呢就这么的慢慢的缓过来了。
1: 哦，是这样，就是张英老师，其实我们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个心脏问题啊，确确实实您说它这个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问题了，因为以前可能说咱们身边的人有一个心脏不好的人啊可能还少，现在新闻媒体报道上面的案例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以前咱们是怎样子去做，我觉得现在呀就是确确实实，我以前小时候听我爷爷以前说过，人啊这个生病的时候啊没有力气，就会煮一点这个参汤呢来吊一口气来补一补，
0: 对
1: 吧？
0: 对。
1: 那现在呢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大家的这个家庭生活都好了，那么是不是你说的这个独参汤啊它就不怎么管用了呢？
0: 他这个怎么说呢，因为那个时候吧人大多数都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营养不良什么的情况都是吃不饱的那个年代，所以独参汤一过去大补就怎么样了。那我们现在的人他天天都在大补啊，他也不缺营养啊，大多数不是营养不够，他是营养过剩啊。你这么的你就看啊，那个小陈，你想一想你身边就是有心脏问题的朋友，他有几个一看上，哎呀妈呀，你都十来天没吃饭了吧？面黄肌瘦的，眼窝深陷的，你看
1: 没有
0: 吧？但你发现，你要是知道哪位朋友有心脏问题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基本上都是胖乎乎的，
1: 对，
0: 肚子腰围挺老大，
1: 对，
0: 完你一问，血脂也高。脸上没事蹭蹭出油，那脑袋上都说有一种头油味儿，有没有？
1: 对对对，比如讲咱们现在遇到一个身体就是胖的或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都会关心的说一句，哟，注意身体哦，心脏血压要注意哦，哎，对吧，都是会这么去想，就是把胖和心脏血压都会自然而然的联系在一起啊。
0: 对呀，
1: 嗯，
0: 这就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啊。你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再像过去的那个样子，来，我给你大补，给你整碗参汤去补这个心气儿，那就等于只做了一半的工作呀。它是治标不治本的。你想为什么这样？因为补气，它只能给心脏去增加动力。可是血管里那些堆积的，像你说的啊，你要注意身体呀，那些那里边的淤的东西，排不出来的东西，它还在呀，那个道理没有打通啊。所以你就是即便加再大的力气你也推不动啊，你也走不了啊，你这跟我们那个上那个上马路上去，你说这车前面车一动不动，你说我就着急，一个劲摁喇叭哒哒哒哒，一个劲摁完咋的，你能飞过去啊？
1: 嗯，那倒是，
0: 你顶你也顶不出去。我说我不要这车了，我非得把他们都推出去，你推得出去吗？你再大的劲儿也没有用啊。
1: 是。
0: 所以我这两天吧跟郭主任我俩聊的时候吧，我俩有一个共识，就是你现在人如果想要调心脏的这个问题的话，你就不能说只是补心气。
1: 嗯。
0: 得是补心气和通淤堵两。

0: 部同时进行，
1: 嗯，
0: 这样才行。
1: 嗯，
0: 疏通马路，然后再补劲儿，再蹭就出去了。
1: 嗯，
0: 你马路要是不通，你蹭蹭，你蹭几蹭你也蹭不出去。
1: 蹭的越大劲儿，这个车子
0: 伤越多，
1: 伤的越多。哎，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俩的共识就是这样，就是补心气儿，为的是给我们的心脏加油，去添这个动力。
1: 嗯，
0: 但是通与堵为的是什么？就是好把我们这个血管里边的这条道路里边的障碍都给你清除掉。你这样的话，你把油加足了，劲儿够了，对吧？
1: 嗯，
0: 路也通了，
1: 嗯，
0: 你心脏才能稳稳当当的。
1: 对，
2: 您那个说的特别有理。我啊，干中医呢几十年了，见过很多的病人。光补呢不，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嗯，那就是说咱们普通老百姓那该怎么分辨自己的心脏问题呢？因为心脏在里面啊，我只能感受，
0: 哦，
1: 对吧，我到底是因为心气虚了，啊，还是因为血管堵了，还是因为我两样都占了，我平常怎么能够感受到我自己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0: 啊，你就是说现在我不知道我这个状况我是属于哪一步，
1: 哎，
0: 是不是？我是虚了我还是堵了？
1: 哎，
0: 那咱们可以这样啊，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做一个小测试啊。
1: 嗯，
0: 你比如说啊，
1: 嗯，
0: 您可以这样做，你拿张纸儿，
1: 嗯，
0: 你再拿根笔，
1: 嗯，
0: 或者你看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你用心去记一记。我先说就是心气虚存在的一种常见的临床表现，
1: 嗯，
0: 你看看你有没有。你要有，那你就记住自己首先是心气虚的一个问题，
1: 好，
0: 对吧？你比如说啊，我说第一种，
1: 嗯，
0: 你会经常有没有感觉到心慌和心跳不规律的这种状态，或者稍微活动一下，然后你的心跳就会变得异常的快，咚咚咚咚咚咚的，就会这样子，然后这个喘气儿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
1: 嗯。
0: 有没有？要是有，哎，
1: 这
0: 你这就记一分了。
1: 这我记一分
0: 啊，这就一分了啊，
1: 我自己记一分，哎。
0: 这个一分可不好。
1: 嗯，
0: 那就说明有问题了。那么第二个再看啊，经常会觉得自己呢身上乏力，总容易累，你干什么东西啊都打不起这个精神头，然后呢也不太爱说话，就喜欢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然后待着独处，
1: 哦。
0: 有没有？如果有。
1: 我觉得身边人也会有一些中老年朋友，越是老了，然后就会去说啥的，
0: 哦，
1: 他也不想出去，他就要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面关着，
0: 嗯，
1: 谁也不跟谁那个，哎哎，这样的人可能他就有了，
0: 哎，太有了。我们家楼下，
1: 嗯，
0: 有那小凉亭里边，
1: 嗯，
0: 一种就是这儿坐一个老人，那儿坐一个老人，他们之间都没有什么交流。
1: 嗯，就是都坐在凉亭里面，
0: 啊，
1: 你坐一角我坐一角，反正我也不跟你说话，
0: 哎，
1: 你不跟
0: 没有什么交流，
1: 嗯，
0: 就是再来第三位同志一看啊，有认识的人打个招呼匆忙就走了，找个别的地方坐。
1: 哦，
0: 都有这个在我们家楼下都有，
1: 嗯，
0: 要我就说这就心气虚不愿意交流，说话都觉得累，那么这种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要记一分了，第二分了，
1: 哦，就是那叫懒得说话，
0: 哎，
1: 是吧，
0: 哎，
1: 他其实不是懒，
0: 就
1: 是没劲儿，是吧，
0: 哎，
1: 哦，
0: 哎，这是第二种啊，
1: 嗯，
0: 再看一个，你有没有会经常感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踏实，无论是失眠也好，多梦也好，或者是睡着了以后又容易醒也好，或者是醒了以后又很难再入睡也罢，如果有，那你又给自己增加了一分。
1: 哦，就是晚上睡不安，
0: 哎，
1: 啊，耗心神儿。
0: 哎哎，这就是第三分了吧，
1: 嗯，
0: 往我们再看第四分。第四分是什么呢？照镜子，
1: 嗯，
0: 你会发现自己的脸色发黄，嗯，发暗，或者有斑点，或者有的是脸色苍白不健康。一看那个嘴唇啊没有血色，反而有的时候颜色会很深，同时还会有手脚发凉的这种感觉。如果有，那么完了，第四分你又得到了。那如果说这四分都得到了，那就是心气虚的问题，
1: 那就凉凉
0: 了
1: 呀。
0: 那你对呀，那你有两点你也是心气虚呀，
1: 嗯，
0: 你有四点是心气虚就比较严重了，
1: 嗯，
0: 你有一分呢也是心气虚的表现，你需要干预了呀。
1: 也就是说这四分里面你拿了一分你就得注意，拿四分 那就不得了了，对吧？
0: 那你再不注意，是不是要形成病了？
1: 嗯，
0: 那四分都拿到了，基本上就会形成你像冠心病啊、心律失常这种能够看得出来的常见病了。
1: 啊，那
0: 这就是心气虚的一些问题啊。
1: 拿到手还不见得好，
0: 那对吧？你
1: 这
0: 分对上了，可。

0: 不好，
1: 这分
0: 那我刚才说的是心气虚啊。
1: 嗯，
0: 我再说一个血瘀的一个表现，
1: 哦，血瘀，
0: 这个我觉得大家要留意一些，这个就要比心气虚，单纯的气虚还要再重一些了。然后看啊，第一个就是你在心脏位置或者心口窝的这个附近，有的时候会觉得闷，会觉得憋，甚至有的时候它会连着你的胳膊，经常会有刺痛和绞痛的感觉，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会更加明显。如果有，那么这一分就顶十分了，这就是瘀的一个表现呐。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照镜子，把你的舌头翘起来，嘴张开，舌头翘起来，看你舌下的两根静脉。如果你这两根的静脉下边血管又比较粗，有的地方还是这个弯弯曲曲变形的，那么包括你的脸色暗沉都算是瘀的一种表现。那你要看嘴唇都雀子，那就不用想了，肯定是瘀了，对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经常性的手脚会发麻，会发凉，然后有的时候觉得这个腿啊使不上劲儿，比较沉重，你就上楼三楼也不见得能够一口气爬下来，就觉得腿沉，酸酸的，胀胀的，这种感觉就有。如果有，那么瘀这种现象你又占全了。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点。这四点是什么呢？你去观察自己的皮肤是否总会出现什么干燥和粗糙的这种情况，甚至在你的皮肤表面啊，不明原因有个地方就会出现淤青，或者像哪个地方撞青了、撞肿了似的，哎，有这种淤青，有这种青斑，这种东西呢，可能两三天还不下去。那么这种情况也是瘀的一种表现。你看这四点，
1: 你
0: 大家可以对照啊，
1: 你看，
0: 看看你自己有哪些症状。
1: 这，你看，我一开始还跟咱们赵英老师有一句没一句的打趣是就聊天啊，两个四分下去以后，我安静了，
0: 安静了。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都有点气虚和血瘀的现象，
0: 是吧？
1: 就是，哎呀，
0: 那你。对，你经常熬夜的、加班的、身体过度疲劳负荷的这种的话，偶尔都会出现胸前的什么刺痛感，或者肩胛骨的不舒服啊，哪个地方都会有。那你背不住，这些都跟我们的心气虚和血瘀是有关系的呀。
1: 你看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肯定刚才大部分人都在自己对号入座的，在可以给自己什么加个分，这个分肯定加了不好啊，但是。两个四分加起来，如果您得分在四分以上的，那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问题就挺大
0: 了，
1: 因为你至少两种，你占了一两种，就这两种淤堵和气虚的情况，你至少占了一两种，你才四分以上，对吧？那比如讲我又累又没劲儿，胸口还刺痛，那这个事儿就得赶紧解决呀，是吧？
0: 那必须的呀，你这种就是气虚血瘀的一种表现呢，它也是我们心脏不舒服里最常见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对吧？我之前我跟你讲个词儿啊，我之前跟那个老郭，就是郭主任哈，我们碰到过一个患者，那个患者呢，大概当时50多岁，快60岁的那个年纪吧，反正你说60岁呢，还属于中老年阶段。他还不属于老年的阶段，所以他平时吧就有一些什么胸闷呐、气短呐，然后稍微吃一点什么肥肉就油腻的、油大了的东西吧，他就觉得心脏就不舒服，然后这个老同志呢，他之前就一直在很多地方吧进行这个调理，然后一直都在用补气的一个方子。你别讲啊，这个补气的方子啊很牛的，就是你吃进去了之后啊，基本上什么心慌啊、胸闷呐、就这些症状的都能减轻。后来他连续把这个方子吃了三个来月。吃三个来月的时候吧，他有点犹豫了，我有点疑惑，说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感觉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还不如头两个月吃的那个样子，我怎么觉得有点难受。他有一种症状他也觉得奇怪，说我这边喝着药，然后就是心前区这个地方偶尔会发针刺感的这种疼痛，完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啊就睡不踏实，你再看那个舌头也发紫，后来因为他听那个养生的这个看书什么的学到的东西也不少，他就发现啊，他说这种东西有益于正常的这种现象的那都是不对的，

0: 猫它很有警惕性的，
1: 嗯，
0: 然后就赶紧去找，正好那天找到谁呢？找到老郭，
1: 嗯，
0: 我跟老郭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他当时就把他的困惑吧就说出来了，他就讲，他说你看啊，我药一直在吃，那个补气也一直在补，然后就把他不舒服的情况就跟我俩讲了，就问我们俩，他说你看我为什么就越补越不舒服，当时他就把这种情况就跟我们去讲了，当时老郭在我们旁边，他说的，他说第一，你把你的方子拿来我看看，
1: 嗯，
0: 方子拿过来我俩一看，我说哎呀，确实是重在补气，嗯，问题倒不大，然后那个老郭就告诉他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1: 嗯，
0: 他那个舌头我俩一打眼儿就能看得出来，那个舌头不像我们，你看我们正常的这种啊，稍微有一点舌苔，然后有点红晕，没有斑点的这种，这是最正常的舌头了，对吧？
1: 嗯嗯。
0: 它是啥呢？伸出来有点发暗，有点发紫的那个颜色。
1: 舌头。
0: 然后我当时，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舌头翘起来，我们一起看看。
1: 嗯。
0: 看完以后啊，那舌下那小静脉，
1: 嗯，
0: 跟那小蚯蚓似的。
1: 哦，蛐蛐乖乖，蛐蛐乖乖的。
0: 哎，你就一看这两根静脉就跟那个小蚯蚓似的，有的地方粗一点，有的地方哎稍微细了一点，那就说明在病变嘛。
1: 嗯，
0: 当时老郭就给他搭脉，搭完脉了以后，完事冲我一点头，跟我一讲，色滞，我一听我就明白了，因为他这个脉象啊，直接就告诉我们啥了，他说他现在只是补气是不行的，因为你没有通脉。脉络不通，这个脉呢就会又涩又滞，就走不动，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它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河道里的淤泥似的，你光往里头加水是不行的，这个水漫上来了，但是淤泥还在，所以它这种情况，你要搁现在，哪怕是我师傅去开方子，也得注意，不能只在补气的这一块给他下功夫啊，他得一边补气，一边是去清这个淤泥，你两个得同时进行才可以。所以后来那个老郭吧就给他开了一个新的方子，在原有的方子上呢给他进行了加减，重在补心气和通淤堵两方面是双管齐下的。回来我还跟我师父捣鼓这个方子来，我师父还说这个方子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后来这老大哥拿回去就吃了一周吧，一周左右的时间，完再来复诊，那状态就不一样了，不像刚开始来的那种就蔫头耷拉脑的那种啊，没有精气头，一看那眼神都能看出来。在复诊的时候，哎呀，就是那眼睛都是亮的，啊，眼睛都是亮的啊，就你看那眼睫毛都会说话，就那种感觉，特有精神头。哎，然后就讲，他说，哎，我现在的进展是什么？晚上我睡觉睡踏实了。然后胸口就不会有左侧的那种憋闷似的或者针刺性的那种疼痛。
1: 嗯。
0: 这就相当了不得了，
1: 嗯，
0: 那就说明这方子改得好，
1: 对，
0: 改得见效了。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太神奇了，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咱李大哥的这个心脏问题，他就有缓了啊，有就有改善了，一个星期。
0: 哦，对。
1: 一个星期就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您别卖关子，您这个方子有这么厉害的方子，您今天可得告诉我们，这个方子里面是有啥。
0: 啊，方子，这个方子啊，哎呀，
1: 嗯，我听事儿，
0: 方子啊，
1: 我听事儿，听听音儿呢，
0: 我听音，你是想要我啊？我说你拿笔要干什么的？
1: 啊，
0: 你是要记方子，啊，是不是？
1: 对
0: 啊，那这个方子呢，你要用之前吧，怎么也得，你得跟我说一说。我们觉得，哎，在克数什么的不用调，然后你再用。但是基础的方子是都比较常见的一些药材，你比如说像黄芪，可以15克，蟹白、山楂和桃仁各12克就行。
1: 蟹白
0: 就这几样，哎，
1: 山楂对吧？
0: 啊，对。
1: 然后桃仁
0: 桃仁、黄芪这
1: 四个
0: 药
1: 啊，四个啊。
0: 你那个要是在家里边去做的话，你得先把这个药材洗干净了，拿水吧给它泡半个点。然后再放到锅里，再加个大概500毫升左右的清水吧，给它再去这个煎一下。煎好了之后，小火你咋的也得再慢慢的咕嘟咕嘟15分钟左右，然后再喝，过滤一下再喝，是这样就行。
1: 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你要是治病啊，如果身体有风邪的存在的话，你不把这个消灭了，那你就看吧，它东躲西藏的，你逮不住它。而且吧，像我师父来讲呢，这个风啊，它是分内外的。如果是外风，这个风邪，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我们这个身体机能的下降，风邪是更容易侵入我们的身体的。你要等它到处都是，那你就看吧，你这病没法整。所以它基本上这个风啊，它

0: 都不是说自己走，你看外边自然界的风都会夹杂着什么什么灰啊、
1: 哎、
0: 什么树叶子啊、什么杂物啊，都是这样走的，没有干干净净的风，要不就带着沙子带着什么东西的，身体里边也是，这个风它经常会夹杂着一些什么寒啊、湿啊、热呀、啊、燥啊，跟这些邪气一起混到一起去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你像我们现在的风寒感冒，
1: 嗯，
0: 什么风湿，
1: 嗯，
0: 什么风疹、湿疹，全身的酸痛，完了再伤及到脏腑，最后经络被堵啊，全身都难受，又心脏又脑袋，哎呀，你就看，嗯，就全出来了。所以平常的时候，在大自然的角度下，我们都得防风，对吧？你窗户漏风都得补上呢，更何况除了外风，我们身体还有内风啊。
1: 就是
0: 你就像我师父。

0: 那个什么高级了一些，
1: 嗯，
0: 你像用道地的天麻，你要配合口崩颗粒这种剂型，你不用别的，就祛风通络的这个作用，在目前的中医药来界来讲，这就是很牛了。
1: 嗯，效果好。
0: 我不能说对 number one 的也差不多了，就是目前最高的科技就在这里了。五十年以后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就喘气就能吸收药效的？那我不知道。那是科技，但是目前为止这种科技就是最好的一种结果了。用这个东西它就有助于我们身体功能快速的恢复，那可能恢复之后呢，我们手脚就不会那么酸麻痛了，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头晕脑胀，而且这个人说话也清晰了，吃饭也轻松了，那也就不用你的家人什么跟着遭罪害怕了，对吧？
1: 对。
0: 但如果这个风要是不除，这个东西就会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医生会告诉你要防二犯。
1: 嗯，防再四、
0: 哦、
1: 嗯，
0: 对呀，你防二犯其实不就是这个东西可以随时随地威胁你的健康，而且按中医来讲它还会影响你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治疗，比如说你想滋阴的补血的什么化瘀的益气的等等，这些药物它都很难能够发挥到作用，因为有风在。
1: 它的危害我相信大家今天这档节目听得非常清楚了啊，许多朋友们肯定也一直在惦记着咱们这个小草瓣的天麻口崩颗粒。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的吗老师？
0: 啊，
1: 你知道我想说啥了吗老师？
0: 想看看它长什么样啊？
1: 对呀，
0: 想看它长什么样。天麻吧，祛风通络的这个作用在药典里那真是可圈可点的，你要赶着小草霸天麻吧，它基本上我没说嘛，蜜环菌提供的营养，所以它这个天麻素吧含量比较高，如果要是再能配合上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的话，那么肯定就吃起来就更方便一些。
1: 嗯，
0: 可能对咱们一些老同志或者是病重的这一部分同志，吃药费劲的这个同志来讲的话，可能就更有优势。但是天麻只要是那个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吧，在咱们国内中医药界现在还没有普及，只是凤毛麟角的一些那个地方哈，就科技技术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才会出现这种口崩的这个剂型。所以我最近这几天也在给大家详细的去询问关于口崩剂型的这些情况，但是我感觉小陈哈、
1: 哎、
0: 还得个一两天的时间我这事儿才能定下来。
1: 那么希望在张凌老师的努力下，咱们云南小草霸天麻口崩颗粒的事儿啊、哦、咱们几天之内能够尘埃落定。那么大家呢也在这几天呢也要一定要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一定会在节目里面呢随时告诉大家。好的，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上半段呢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400-710-4499 400-710-4499。 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
4: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4: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 400-710-4499 400-710-4499。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张凌老师和任老，我们一起来回答我们留言，好吧？我们开始第一位，这位朋友叫西西姥姥，他说：“张凌老师、任老您好，我想问个天麻的事儿，他想给父亲用、哦，他是给父亲用的，
0: 啊，给父亲，
1: 嗯，他给父亲用。他说，张凌老师关注天麻是有原因的，因为以前吧，他给他爸爸用过这个天麻丸， 啊，天麻
0: 啊，
1: 对，
0: 天麻大丸子。
1: 嗯，对。然后他说他父亲一年前呢脑血栓，当时救过来了，人呢不能下地，吃东西费劲儿，那喝水呢呛水，所以呢到现在呢虽然能恢复一点，但是不是特别好的恢复。然后上个月呢他就是总是拿右手啊摸左胳膊，然后呢
0: 右手摸左胳膊，
1: 摸右脸。然后呢他就去问大夫，大夫说呢应该是属于那种叫区域性的感知障碍啊。然后
0: 对对
1: 对吧，他说他自己觉得这个发麻发木不舒服，就是摸嘛，摸胳膊摸脸。
0: 嗯嗯，
1: 然后呢大夫给他就开了这个天麻丸，然后到现在吃了有两个多星期了，感觉呢确确实实能缓和一些，但是没有想象的和自己期待的那么明显。摸的时候呢问他麻不麻，他就是说还是麻。就是这个
0: 还是有点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天麻丸作为处方药来讲，它本身的作用就是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所以他父亲估计还得用一段时间。
1: 嗯，
0: 还得再用一段时间。但是一般的话，你看啊，普通的天麻，你这要是真正的小草坝那边的天麻的话，它可能你像我们，即便是熬汤喝个两三回啊，你的感觉都会明显的有不一样的情况。那就是它的这种可能对神经末梢啊，或者说就是影响到我们运动和传导神经的时候，可能问题会更重一些。那你就遵照医嘱，这个药呢首先吃是对的，你可以继续。但是现在可能对脑血栓，就是长期脑血栓康复错过黄金时间的这种的话，肯定对神经细胞的伤害是有的，你这种的话呢是后遗症造成的。那就先遵医嘱呗，先吃药呗。天麻丸开了就吃，这个很对症的，对不师傅？
7: 嗯，您说的对啊。脑血栓中医呢管它叫脑中风，主要病因呢它是气血逆乱，风火痰瘀呢阻滞脑络所导致的。中医呢根据临床的症状的特点呢，它分为重经络，重经络的病呢比较轻，重脏腑呢病就比较严重了，就分这么两类。治疗呢它是以活血化瘀、通络醒神、扶正祛邪为治疗核心。像你的父亲呢这种情况，用着天麻呢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天麻呢它具有啊息风止惊、平抑肝阳、祛风通络这么的一个很好的功效。按照医生开这个药方呢，你就继续坚持吃下去，他会有好的疗效的。
1: 他还说呢，他父亲吃了那个药费劲，就是吃那个天麻丸费劲，因为每次都得用温水把它泡开，然后呢，然后把那个汁儿呢一点点的喂到嘴里去，那个药啊，大部分都沉淀了，那老父亲嘴吧嗒吧嗒就都给抿出来了，所以每次喂进去一半就算不错的。所以他也是觉得这个事儿啊，可能也是他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原因。所以他刚才听到我们这个，讲这个天麻是有口崩剂型的，他觉得，哎呦，真的是，他父亲得赶紧用上，因为这个送到他嘴里面去，还没等他吐出来，不就吸收了吗？所以按说他这个事儿太好了啊，就口崩剂型特别需要。
0: 哦，那这一点他听到的是对的。其实这也是口崩颗粒就是最突出的跟区别于传统中医药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你看呢，那个丸剂吧，它也是我们中医药的千年传承的一个剂型，但是丸剂呢对一些吞咽不好的同志它不太友好，就是大丸子你吃不进去，
1: 对，
0: 然后你用小丸子抠出来，你抿成小丸子给它去喂的时候，第一个是卫生的问题，有没有污染的问题，另外一个的话，再小的丸子吞咽功能弱的话，它都一样会被呛着，
1: 对，
0: 卡着。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这个大丸子呢本身它的优势是可以让你去咀嚼，然后增强在口中吸收的这个作用，但是现在呢对吞咽困难的同志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实行什么还有咀嚼，然后嚼碎了跟唾液淀粉酶结合然后怎么样，他就完美的错过了就丸剂的一个好处。那么他这种的话，你不行的话，如果是大丸子啊，他要用的话就得给他就抿成那个糊状， 就不要变成水状，就是糊状，少放点水给它化开。
8: 嗯，
0: 糊状一点一点的给它胃菌去抿，那能好一点。你但凡是给它吃点液体的话，它舌头兜不住，
8: 嗯，
0: 它都容易流下来。
8: 这就是我们中风的好、
0: 啊、所以哎，你要是喂丸子那个制剂，你就这么喂。那你口崩颗粒不用你那么整，口崩呢，它这个是啥呢？就是小颗粒，你拿个匙儿，像我似的哈，用那个婴儿的小匙儿。

0: 放进去以后是为了它这个量是均等的，不是说用大匙喂不行，是小匙它就能崴那些，所以它一次量的你就是均等的。然后给它放进去之后啊，它那个颗粒吧，它是颗粒状的东西，它粘到舌头上它不容易流出来。所以它到舌头上以后，它就开始化，一点点的崩解了之后，你就是咽唾沫的功夫就没了。
1: 这么
0: 它不会
1: 简单
0: 说都拿舌头给你卷出来，因为它舌头不好使。你给它倒到舌头上的时候，恰好就是口崩颗粒的特点，它粘在那里，立刻就会那个融化吸收。这样还没等它吐出来呢，然后它就吸收没了。所以口崩的剂型呢，就是特别适合那种就吞咽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脾胃功能不好的，消化吸收功能弱的，或者肠道功能弱的，哎，就特别适合这一部分的老同志。而这一部分刚才我说到的这几个特点，也恰恰都是我们年长一些的同志的一些特点：脾胃功能不好，吞咽功能不好，肠道吸收功能不好，代谢功能不好，对吧？
1: 对，
0: 它就全是我们老年人。所以口崩现在为什么这么招人喜欢，就是因为它完美的避开了我们老年同志不太容易去那个吸收的这个问题。它直接就颗粒，然后还不用嚼，咽都不用咽，你几秒钟，你看我一般两秒钟我就能感觉到它开始就化了，就是它就有水了，那个时候我就需要咽吐沫了，其实咽的都是药。你知道不？然后它就在口腔当中，它就完美的吸收了。那有的老同志他嘴干呐，口干呐，那个药你要真的给他含在舌下的话，他半天呢他也不带化的，都搁那放着，然后舌头卷吧卷吧，有的还容易卡着他。但是口崩呢，它进入到人体有温度之后，它就开始化，所以它这种剂型特别好。通过这种特殊的剂型，它能把天麻素完美的给它保留下来。这样的话，你小草爸的这个天麻的话，它含量还高。那如果要是这种给你父亲用的话，我觉得不存在吞咽的问题，你也不用考虑吸收的问题，就特别适合。
1: 对啊，最后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了这么多，他说拜托赵林老师赶紧想想招，跟厂家好好说说，让咱们呢都能用得上。不用再等，这个事儿呢，反正我替赵林老师回答你，赵林老师一定积极的寻找当中，大家一定每天都得听节目。
0: 对，那要我会，因为确实也就是这样的结果嘛。大家一边听节目，然后等我的消息。
1: 对，
0: 对吧？
1: 好。这条就算咱们回答过了
0: 回答过了。
1: 其实我们觉得也能感受到他对他父亲这份孝心，心里也着急。那个进嘴就能吸收的这个新剂型呢，对于吞咽困难或者是追求快速起效的朋友来说，确确实实在他们心目当中，赵林老师，我觉得就是雪中送炭，已经找到了原来为啥这个效果不好的原因了。对吧？一个可能是没买到地道的，但更有可能就是因为剂型的原因，它吸收不好。所以呢，赵林老师呢，竭尽全力去为我们争取，有消息一定会在节目里面呢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710-4499，400-710-4499，我们来为您答疑解惑。好，接下来呢，去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桃花灼灼，他说：赵林老师，任老你们好，我今年55岁，前段日子呢关注了你们节目，今天呢终于鼓起勇气来问一问。他说呢，我的颈椎不好有7-8年，脖子僵硬发硬，然后转头的时候费劲儿，最难受的时候呢，这个脑袋整天昏昏沉沉的，像顶一个大石头那样，有的时候后脑勺呢连着肩膀一起疼，两个手呢有的时候也会发麻，尤其是早晨醒来的时候，手指头呢好像不是自己似的，就是转拳头都费劲儿啊。然后呢他为了这个事儿呢去医院拍过片子，医生说是颈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让我去做理疗。他就做了2天理疗，但是理疗的这个事儿嘛，就是做了就缓解一点，不做呢还是那样。另外呢他也是最近呢他赶上更年期，心里面有潮热嘛，就出汗，心里面也烦躁，你说又遇到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颈椎也不好，晚上又睡不好，哎呦，就是整个人觉得这个日子啊就是没法下去了啊。
0: 压力好大呀。
1: 然后呢听节目说这个天麻能祛风通络啊，平抑肝阳，那么他说这个跟他这个颈椎病和更年期这种情况是不是能用天麻，然后呢用什么样子好，怎么用
0: 啊，
1: 你帮他分析分析，就这事儿。哎，
0: 好几个问题哈。
1: 能不能用？
0: 一个是他这个病，
1: 对，
0: 然后怎么去治，
1: 对，
0: 天麻还得分出来一二三等，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三个问题哈。
1: 对，
0: 我先说他这个病的

0: 这个事儿，
1: 嗯，
0: 咱先说这个事儿哈。
1: 嗯嗯，
0: 他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医生有诊断，他是颈间盘突出，有这个颈椎病，所以他有引起的什么手发沉呐、头发沉呐，或者是那个手麻的感觉异常的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我觉得就好去解释了，因为他毕竟是跟颈椎病有关系的。但是颈椎这个地方，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并不是说所有的，比如说我们退行性的骨病，然后就会导致我们就会存在压迫，它不是的。一般头沉的原因都是因为什么风邪呀，裹着一些痰湿啊，然后淤阻在了我们的颈部经络当中，所以这个脖子什么的地方就觉得有点沉呐、还总喜欢晃晃脖子啊，或者是总喜欢热敷啊，去折腾折腾，捏一捏呀，揉一揉啊，他喜欢这样。因为你在捏揉或者热敷的过程当中，无形就是在活血的一个治疗的手段，你包括按摩不也是这个样子吗？疏通经络，然后是活血化瘀的，是这个样子的，说明他的身体当中首先瘀是一定要有的。
1: 嗯，
0: 而且脖子呢是连接头啊和身体当中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通道，如果你要经络一堵的话，它气血上不过去，那么头沉就非常容易让人理解了，你上不去呢，脑袋缺血，它不就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它就直接搁里头就憋住了吗？所以要是气血要是上不来下不去，你这种的话手就会发麻。而他用不用天麻这个事儿哈，天麻吧，其实它最擅长的也就是它的作用，就是那个驱风通络的这个作用。然后你看有这个天麻的话，它可以把堵在你脖子这块的风邪呢给你赶出去，这个风邪要一赶出去，你这一块的经络一通，他这个头就轻了，他这个手就不麻了。所以要说他这个疾病的话，他用天麻还是很合适的，
1: 就是对症的
0: 啊。
1: 嗯，
0: 哎，很对症。但是另外一个，他还有一个症状，刚才我听到他55岁，
1: 对，
0: 他是面临那个更年期出现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
1: 哎，
0: 什么睡不好觉啊，
1: 哎，
0: 心烦
1: 呐，
0: 啊，对，这就是更年期的一些症状，或者是阴虚，有那个潮热的这种情况。这个更年期啊，它是现在的医学的一种说法，中医里面叫肝肾阴虚虚火上炎，它不叫更年期，它就是这个病症。
1: 嗯，
0: 只要是有这个病症就会产生这种症状的发生。这个肝肾阴虚虚火上炎其实也就是我们体内的内风在作祟，原因就是阴血不足，阳气就飘在上面，所以它会一阵一阵的发热，一阵一阵的出汗。而针对这一点的话，天麻就有最独到的地方，它是平肝息风的，它的作用把上浮的虚火给你引下来，然后再配一点什么滋补肝肾之类的药，我觉得效果会更明显一点。所以刚才他所提到的这两个问题的话，我个人想哈，一个是外风堵塞了经络的问题，一个是内风扰了心神的问题，所以天麻对内外风的治疗都管用，当然也是很适合他的。
1: 哎，你看我听说，一个内风一个外风，
2: 这位叫这个桃花灼灼的朋友啊，刚才你听着了吧，宁宁说这个呢是非常有道理的。哎，你这个年龄的女性呢，往往呢她本身就有肝肾亏虚这个病底儿啊，又有风阳上扰的这个临床表现。我呢给你呢出这么一个内外呀煎制这么个代茶饮的小方子啊。这个用呢天麻6颗，葛根10颗，桑叶5颗，枸杞呢10颗。这里边天麻可以祛风通络，葛根呢专门缓解这个颈项强直啊强痛，桑叶呢它还可以清肝热，止潮热，枸杞呢它是滋补肝肾，4样药呢放在一起。咱们用这个热水呀，开水那个浸泡20分钟，啊，代茶饮，这个喝一天以后，把这个天麻片儿，还有那枸杞子呢，给它嚼一嚼，吃掉它，哎，这样呢，你坚持喝上它2个月，你呢就会发现这个脖子啊松快了，手麻呢也减轻了，这潮热出汗呢次数呢，也会明显的减少了很多，啊，你照着照着，
0: 对，而且他这个就是这个颈椎。

0: 的问题吧，除了说像我师傅刚才给他出的那个就是代差引的那个方式以外哈，我觉得啥呢，
1: 嗯，
0: 不要增加我们颈椎的负担，
1: 嗯嗯，
0: 一个是枕头，你那个睡觉的时候也别太高也别太低，大概你侧身的时候反正有一拳高就可以，我认为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嘛，对吧，有的背厚有的背薄嘛，你就一拳左右的高低，这个枕头就是很合适的。完另外一个的话，别总低头，我现在能够想到的55岁，那肯定不能说我在办公室工作我天天需要坐着去对电脑那么僵硬，或者说是55岁的年纪谁到开不开车啊，但不能像开大车或者出租车似的时间那么长吧。要是正常来讲的话，你低头的时间可能也就是看手机的那段，我建议你别总低头看手机，手机还是少看，
1: 嗯，
0: 对吧，我觉得还是要平时就要注意点，不要加重疾病嘛。另外你要问我那个天麻什么好的话，我觉得我节目里跟大家说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你要想找那个道地的那个天麻的话，那就是小草坝的天麻，在中医界哈，要不就是野生道地的，要不然就是啥呢，是那种养殖的，反正目前中药就是这两种的区别。你看你想要什么样的，你要是养殖的的话，它肯定价位上要便宜一点，那是大面积培植的嘛。那你要赶上道地的那种的话，你是在山里边长的，没有人天天爬山去给它浇水除草，没有，几乎都是靠自己生长。你像这个云南那边的话，它都是靠那个菌类去供给的，你说谁没事能上那摘点菌类去，天天跑在。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3: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2: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3: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2: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3: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2: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3: 文艺914
4: 就是有意思。
5: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9: 北京时间7点整，
8: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

0: 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锦鲤和澧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3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3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阿多斯毫无戒备地走进客店老板的房间，拿出2个匹斯托尔付账。老板独自一人坐在他的桌子后面，桌子的抽屉有一只半开着。他接过阿多斯交给他的钱，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突然他一声大叫，说这钱是假的，说阿多斯和他的旅伴是造假币的人，要叫人把他们全都抓起来。阿多斯一边向他走过去，一边说，
3: 你这个坏蛋，我要割掉你的耳朵。
2: 就在这个时候，4个全副武装的汉子从边门冲进来，扑向了阿多斯。阿多斯用尽全力大喊了一声，
3: 啊，我中计了，快走，大丹尼亚，快走快走。
2: 阿多斯一边喊一边又放了2枪。达达尼奥和普朗谢不等他说第二遍，解开那2匹系在门外的马，便跳了上去，用马刺拼命地刺马肚子，风驰电掣一般地跑掉了。达达尼奥一边赶路一边问普朗谢，你知道阿多斯怎么样了？
3: 啊，先生，我看到他放了2枪以后，有2个人倒下了，从门上的玻璃望过去，好像他在用剑跟人厮杀着。
2: 阿多斯真是好样的，真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而且说不定几步以外同样也有人在等着我们。快走吧，普朗谢，快走，你是条好汉。
3: 啊，谢谢先生，我曾经跟您说过，皮卡迪人要到派得上用场的时候才会显出能耐，而且这儿是我的家乡，我更加觉得浑身是劲儿了。
2: 2个人更加使劲儿地用马刺刺马，一口气跑到了圣奥梅。在圣奥梅，他们怕再出篓子，只是把马缰绳绕在胳膊上让马休息。他们在街上胡乱地吃了些东西，随后继续赶路。走到离加莱城门100来步的地方，达达尼奥的马倒下了，没有办法使他站起来了。马的眼睛和鼻子里都流出了血，只剩下普朗谢的马，可是他停下来以后也没法再往前走了。
3: 于是他们干脆就把2匹马扔在大路上。普朗谢要他的主人注意走在前面50步远一个带着跟班的贵族。他们很快便赶上了贵族，他似乎显得很匆忙，马靴上全是尘土，正在打听能不能立刻渡海到英国去。一艘正在准备起航的海船老板告诉他说，
4: 啊，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只不过今天早晨接到一道命令，没有红衣主教的特别许可证，谁也不让走。
2: 这位贵族从衣袋里拿出了证件，告诉老板说他有这种许可证。于是船老板就告诉他说，要把证件拿去让港口总监签证。港口总监就在一栋别墅里，

0: 那栋别墅在这儿也望得见，离这儿不远，就在那座小山的脚边。那个贵族立即带着他的跟班向港口总监的别墅走去。达达尼昂和普朗谢尾随着他们，彼此相距大概500步。一旦出了城，达达尼昂就加快步子，等到那个贵族走进小树林，达达尼昂已经走到那个贵族的身边了。达达尼昂对他说道，
1: 先生，我觉得您很匆忙，是不是？是啊，是啊，简直不能再匆忙了，先生。
0: 哦，真是太遗憾了。因为我也很匆忙，所以我想请您帮个忙。帮忙？帮什么忙？
1: 让我先走。
0: 哦，这是不可能的。我在44个小时以内赶了60法里的路，明天中午我一定要抵达伦敦。我呢，我用40个小时赶了同样的路程，而且一定要在明天上午10点抵达伦敦。
1: 哦，我很抱歉，先生，可是我是第一个到的，不能第二个过去。
0: 很抱歉，先生，可是我是第二个到的，我要第一个过去。我这是国王的任务。
1: 我这是自己的任务。
0: 哈，您好像故意在跟我找茬啊。
1: 对呀，您看怎么办呢？
0: 那你想要怎么办呢？
1: 你想知道吗？
0: 我当然想知道。
1: 那好，我想要的是您身上带的那张出海许可证，因为我没有那东西，而我又非有不可。
0: 哈，先生， 您是在开玩笑吧？
1: 我从来不开玩笑。
0: 好了，让我走。
1: 您走不了了。
0: 我勇敢的年轻人，你相不相信我会打碎您的脑袋？来呀，吕本，把我的手枪给我。
1: 普朗谢，跟班有你对付，我来对付主人。
0: 普朗谢已经有过经验，胆子也大了。他向吕本扑去，因为他身强力壮，一下子便把吕本打倒在地，用一只膝盖顶住了吕本的胸脯。看到这种情况，
1: 那个贵族便拔出剑来向达达尼昂冲去，可是他的对手实在是太强了，在3秒钟之内，达达尼昂便刺中了他3箭，每次都说一句话。这一箭是阿多斯的，这一箭是波尔多斯的，这一箭是阿拉米斯的。刺中第3箭的时候，那个贵族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达达尼昂以为他死了，或者至少是晕过去了，
0: 于是走到他身边去取那张出海许可证，可是就在他伸出胳膊要去搜他的身时，那个手里仍然握着剑的受伤者突然向达达尼昂的胸口刺了一剑，一边说道：“
1: 这一剑是你的，还有这一剑是我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
0: 怒不可遏的达达尼昂一边叫道，一边用第4剑刺进了他的肚子，把他插在了地上。这一次，
1: 这个贵族闭上眼睛晕过去了。达达尼昂曾经看见这个贵族把出海许可证放进口袋里，他从这只口袋里把它搜了出来，许可证是开给德瓦尔的伯爵的。随后他朝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看了一眼，这个被刺中的年轻人看上去还不到25岁，已经失去了知觉，也许已经死了。达达尼昂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0: 他叹气是为了这种奇怪的命运，正是他促使人们为了某些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利益而互相残杀，这些不认识的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不过达达尼昂很快就从这种沉思当中惊醒过来了，因为吕本在嚎叫，正在拼命的呼救。普朗谢用手按着他的脖子，使劲地掐着，他说：您瞧，先生，只要我这样掐住他，他就没法喊叫了。
1: 可是只要我一松手，他就会重新叫喊。我认出了，他是个诺曼底人，诺曼底人都是顽固不化的。果然，尽管被掐得紧紧的，吕本还是想喊叫。达达尼奥拿出自己的手帕塞住了他的嘴。普朗谢说：好吧，现在我们来把他绑在树上。这件事情就这样仔细地办妥了。随后他们把德瓦尔的伯爵拖到了他的跟班旁边。 这时候夜幕已经逐渐地降下来，那个被绑住的人和那个受伤者都在离大陆几步远的树林里，看来他们不得不在树林里过夜了。达达尼昂说：现在普朗谢，我们到港口总监家里去吧。不过先生，好像您受伤了是吧？没关系，我们有要紧的事干，随后再来关心我的伤口。再说好像伤得不重，没有危险。
0: 于是两个人迈开大步向那位可敬的官员的别墅走去。有人通报瓦尔德伯爵先生来访，达达尼昂被带了进去。总监问道：

0: 啊，你有红衣主教签署的出海许可证吗？
1: 有啊，先生，您看，这就是。
0: 嗯，啊，不错不错，证件合乎规定，介绍的也很清楚。
1: 这很简单，我是红衣主教的忠实部下。
0: 哦，幸会幸会。我听说红衣主教想阻止一个人到英国去，是吧？
1: 是的，那是一个叫达达尼昂的贝亚恩人，他和他的三个朋友从巴黎动身，想到伦敦去。
0: 哦，那么您认识他吗？
1: 您指的是？
0: 当然是那个达达尼昂。
1: 啊，熟悉得很。
0: 哦，请把外貌说给我听听。
1: 哦，这太容易了。
0: 于是达达尼昂把瓦尔德伯爵的外貌仔仔细细地描绘了一遍，总监又问道：那么他有人同行吗？
1: 有一个叫绿班的跟班。
0: 啊，太好了，我们一定会严密注意他们的，如果能抓住他们，红衣主教就会放心了，他们一定会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被押回巴黎的。
1: 啊，如果能这么做，总监先生，红衣主教先生对您一定会大加赞赏的。
0: 啊，多谢。您回去之后能见到红衣主教吗，我亲爱的伯爵先生？
1: 当然能见到。
0: 那么请您告诉他，我是他忠实的仆人。
1: 好的，我一定做到。
0: 总监得到这个保证很高兴，立即在出海许可证上签了名，交还给达达尼昂。达达尼昂不再多说客套话了，以免浪费时间，他向总监行了一个礼，谢了几句便退了出来。
1: 一走到门外，他和普朗雪就开始奔跑，他们绕了一个圈子，避开了树林，从另一个城门回到了城里。那条准备出发的船还在那儿，船老板在港口等着，他一看到达达尼昂就问：
2: 哎，什么事儿啊？
1: 哦，先生，这是我的出海许可证。
2: 那另一位贵族呢？
1: 哦，他今天不走了，不过请放心，我付我们两个人的费用。
2: 那感情好，这样的话我们走吧。
1: 于是他和普朗谢跳上小艇，五分钟以后他们便上了大船。他们走的正是时候，因为他们的船刚刚驶出半法里光景，达达尼昂便看到一片闪光，接着听到了一声炮响，那是通知封港的号炮。现在可以关心他的伤口了，幸好就像达达尼昂所想的那样，伤势不重，渐渐擦着肋骨滑到一边去了。此外，他的伤口几乎立即就被他的衬衣粘住，所以仅仅出了几滴血。
0: 这时候达达尼昂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有人为他在甲板上铺了一张床，他一倒下去便睡着了。第二天拂晓，他离英国海岸只有三四法里了，夜里的风很小，船开得很慢。十点钟，船在多福尔港下了锚，在十点半钟，达达尼昂终于踏上了英国的国土，他高兴地大叫了起来。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不过他的事儿还没有结束，他还得去伦敦。在英国，驿站的工作被安排得有条不紊。达达尼昂和普朗谢个人租了一匹小马，一个马夫在前面跑着带路。四个小时以后，他们便到了英国首都的城门口。达达尼昂在伦敦人地生疏，又不懂英语，可是他只要在纸上写下白金汉的名字，任何人都会为他指引到公爵府邸去的道路。
0: 但是公爵陪国王到温莎去打猎了，达达尼昂去找公爵的随身仆人，这个人曾经陪着公爵到处旅行，会说一口漂亮的法国话。达达尼昂对他说，他从巴黎赶来是为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要立即跟他的主人谈话。这个随身仆人的名字叫帕特里克，他被达达尼昂说话时充满自信的态度打动了，他叫人备了两匹马，亲自陪这个见习卫士去见白金汉公爵。
1: 到了温莎的行宫，

0: 他们打听到国王和白金汉带着猎鹰到两三法里以外的沼泽地去打猎了，他们又花了20分钟才到达那里。不久以后，帕特里克便听到了他主人呼唤猎鹰的叫声。帕特里克问道，
1: 那么先生，我该向公爵大人通报是谁来了呢？
0: 您就说有一天晚上在新桥上萨玛利亚女人水塔前面跟他寻衅吵架的那个年轻人要见他就行了。
1: 这种介绍真是稀奇古怪啊。您会看到这个介绍跟别的介绍同样管用的。果然，白金汉一听到通报就知道来人是达达尼昂。当他远远地看到法国国王卫队的服装后，便策马径直向达达尼昂奔过来。他大声地问道，王后怎么样了？他没有遇到什么不幸吧？
2: 先生，我相信没有，不过我相信他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只有您才能救他。
1: 我，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我能够为他做什么事，我会感到非常幸福。你快说呀，快说呀！
0: 先生，请您看看这封信。
2: 这封信是谁写的？
1: 我想是王后陛下写的。
2: 王后陛下？
0: 白金汉的脸一下子突然变得像雪一般苍白，以至于达达尼昂以为他快要晕过去了。白金汉弄碎了信口的封漆，迫不及待地看完信，立刻叫了起来。
2: 哦，公正的老天哪，我在信中看到的是什么呀？帕特里克，你待在这儿，不不不，你还是去找国王，不管他在哪儿，你去禀告陛下，我父请陛下的宽恕，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我回到伦敦去。来吧，先生，来吧。
0: 两个人立即策马朝通往首都的大路疾驰而去。一路上，公爵要达达尼昂把事情讲给他听。 他把年轻人讲给他听的事情和他记忆中的事通盘考虑以后，对目前的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此外，王后那封信虽然又短又含糊其辞，却也使他明白了情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可是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一心不愿意让这个年轻人踏上英国国土的红衣主教却没能在半路上拦住他。 达达尼昂看出他脸上表现出来的诧异神色，便向他叙述了曾经采用过哪些预防的措施。他把三个血淋淋的朋友先后留在半路上，正是靠了他们的忠诚，他才最后到达了伦敦。公爵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时地用惊奇的神色望着这个年轻人，似乎他不能理解一个看上去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这样谨慎、勇敢和忠心。
2: 两匹马像风一般的飞驰，没有几分钟，他们就到了伦敦的城门口。达达尼昂原以为进了城以后，公爵会减慢坐骑奔跑的速度，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照旧策马飞奔，不顾会不会撞到路上的行人。果然，在穿过市中心的时候，发生了两三件这样的事情。可是白金汉连头也不回，根本不去看看被他撞倒的那些人。达达尼昂紧随在后，
0: 只听到四周升起了一片像咒骂似的叫喊声。走进了府邸的院子，白金汉从马上跳下来，也不管马儿会怎么样，只是把马缰绳一扔就冲上了台阶。达达尼昂跟在他的后面。公爵走得非常快，达达尼昂几乎跟不上。他接连穿过了好几间豪华的客厅，最后他走进了一间既雅致又富丽的卧室。在这个房间放床的凹式的地毯后面有一扇门，
2: 公爵用挂在脖子上的一把小金钥匙打开了这扇门。
0: 达达尼昂出于慎重站在后面不再往前走了。可是就在白金汉跨进这扇门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到年轻人在迟疑不决，他就说，
2: 请进来吧，年轻人，如果你有幸见到王后，请把您在这儿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她。
0: 达达尼昂受到这个邀请的鼓励，便跟着公爵走进去。
2: 公爵立即把门关上。这时，他们两人都在一个小教堂里，四面墙上都蒙着金线绣花的波斯绸缎，被许多蜡烛照得金碧辉煌。在一个像祭台的台子上，顶上装饰着红白两色羽毛的蓝天鹅绒华盖的下面，挂着一幅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奥地利安娜的画像，画得非常逼真，就好像王后快要开口说话了。 这时达达尼昂吃惊地叫了起来。
0: 在祭台上面画像的下面就是那只放钻石坠子的

0: 匣子。公爵走到祭台前面，像神父在基督前面一样跪了下来，随后他打开了匣子，他一边从匣子里取出一个很大的、上面缀满光芒四射的钻石的蓝色缎带结，一边说：
1: 你瞧，就是这些我曾发誓要和我一起安葬的珍贵的坠子，王后把它们给了我，现在又要收回去。她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一定要得到尊重。
0: 随后白金汉开始一颗一颗地吻着这些不得不舍弃的钻石坠子，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喊。
1: 哦，天哪！
0: 啊，怎么了，公爵？发生什么事了？
1: 哦，一切都完了，少了两颗坠子，只剩下十颗了。
0: 啊，那是公爵您自己弄丢的，还是被人偷走的？
1: 肯定是从我这儿偷走的，这肯定是红衣主教干的。瞧，系坠子的缎带被剪断了。
0: 啊，那公爵，您能不能猜到是谁偷的？可能这坠子还在那个人的手里。
1: 哦，等等等等，这些坠子我只佩戴过一次，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国王在温莎举行的舞会上。我和温特伯爵夫人闹过点别扭，在那次舞会上他却主动过来和我接近，看来这次和解是一个心怀妒忌的妇人的报复的手段。从那天开始我就再没见过他，看来这个女人一定是红衣主教的一个暗探。
0: 哦，真是全世界都有她的暗探。
1: 哦，是的是的，她是一个可怕的对手。那么舞会什么时候举行？
0: 下个星期一。
1: 哦，下个星期一还有五天，时间比我们需要的还多一些。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把我的首饰匠和秘书找来。
0: 随身仆人立即就出去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这证明他早已养成了只知服从、永不多嘴的习惯。不过，尽管首先召唤的是首饰匠，先来的却是秘书。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秘书就住在公爵府邸里。他进来的时候，看到白金汉坐在他卧室的一张桌子前，亲手写着几道命令。白金汉对他说：
1: 杰克逊先生，您这就到大法官那儿去，要他执行这几道命令。我希望立即把这几道命令颁布出去。
0: 秘书恭敬地问道：
2: 啊，尊敬的大人，如果大法官问起来，公爵先生采取这些不同寻常的措施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我又该怎么回答呢？
1: 那就说我高兴怎么办？对他说，我没有必要把我的意志告诉任何人。
2: 可是如果国王陛下也偶然出于好奇心想知道任何船只都不得驶出英国各个港口的理由，那大法官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向陛下回禀呢？
1: 嗯，说得有道理，先生。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说我决定要开战了，这是我针对法国的第一个敌对行动。
0: 秘书躬身行礼，随后就出去了。白金汉回头对大大娘说：
1: 这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放心了，如果那两颗坠子还没有送到法国的话，他们只能在您回去之后才会被送到了。
0: 哦，那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刚才已经对所有停泊在陛下港口里的船只下了禁航的命令，除非有我的特别批准，没有一艘船敢起锚出航。
3: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3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达达尼昂惊讶。

0: 紧微笑起来，他说，
1: 啊，是的，是的，奥莉莉安娜是我唯一的王后，只要她说一句话，我就可以背叛我的国家，背叛我的国王，甚至背叛我的上帝。我曾经答应过派援军给拉洛十二的新教徒，王后要求我别派，我就一个也没有派，我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是服从了他的愿望，你说我的服从不是得到了一个大大的褒奖吗？就因为这次服从，我得到了他的画像。
0: 达达尼奥想到，一个民族的命运和一些人的生命，有时候就悬挂在一些如此脆弱和不可知的细线上，他不禁感慨万分。他正陷在这种深深的沉思之中时，首饰匠进来了。首饰匠是一个手艺非常精湛的爱尔兰人，他毫不隐晦地说，他每年要从白金汉公爵手里赚到10万利弗尔。公爵一边领他走进小教堂，一边对他说，
1: 奥雷利先生，看看这些钻石坠子，再告诉我每颗坠子值多少钱。
0: 首饰匠向这些款式高雅的坠子瞥了一眼，计算了一下钻石的价值，随后毫不犹豫地回答，
1: 啊，公爵先生，每颗1500皮斯托尔。
0: 公爵问道，
1: 那么做两颗这样的坠子要多少天？我想一个星期吧，公爵大人。好，我付3000皮斯托尔一颗，后天我一定要拿到。放心吧，您一定会拿到的。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奥雷利先生。可是还有事情呢，这些坠子不能托付给其他人制作，而且一定得在我的府邸里制作。您放心吧，不可能托付给别人，而且还要做得看不出新旧之间的区别，只有我才能够办到。所以，亲爱的奥雷利先生，您现在是我的囚犯了，您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走出我的府邸了。打定主意吧，把你的帮手的名字和他们应该带来的工具的名称都告诉我。
2: 那么公爵大人，总可以让我通知我的妻子吧？
1: 当然可以，您甚至还可以和她会面呢，亲爱的奥雷利先生。囚禁您的环境还是很宽松的，请您放心，而且因为任何打扰都应该得到报偿。我除了两颗坠子的代价之外，我再给您一张1000皮斯托尔的期票，让您忘记我给您带来的。
0: 又响起了一阵新的欢呼声，说明是王后驾到。市政长官们像刚才做过的一样，由军士引导着前去迎接他们尊贵的女宾。王后走进大厅，大家都注意到她像国王一样神情忧郁，特别是显得很疲乏。就在她进来的时候，有一间小包厢的直到当时一直拉拢的帷幔拉开了，露出了穿着西班牙骑士服装的红衣主教的那张苍白的脸。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后的眼睛看，嘴角上浮现出一丝令人毛骨悚然的得意的微笑。他看到王后没有佩戴钻石坠子。
3: 王后继续站了一会儿，倾听市政长官的颂词，回答贵妇们的敬礼。突然，国王和红衣主教出现在大厅的一扇门的门口。红衣主教正在低声跟国王说话，而国王的脸色十分的苍白。国王穿过人群，他没有戴面具，紧身短上衣上的缎带还没有完全系好。他走到王后身边，用一种变了调的声音对王后说道，
4: 王后，请问您为什么不戴上您的钻石坠子？你明明知道我很喜欢看到他们的。
0: 王后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看到红衣主教在背后阴险地狞笑着，他有气无力地回答说，陛下，因为这儿的人太多了，我怕出什么意外。
4: 哦，王后，你错了，你错了。我之所以把这件礼物送给你，就是让你戴的。我对您说，你错了。
0: 国王的声音因为生气而发抖了，大家都惊讶地看着听着，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后说，陛下，坠子在罗浮宫，我可以派人去取，陛下的愿望可以得到满足。
4: 那就快点派人去取，王后，越快越好，因为一个小时之后舞会就要开始了。
0: 王后行了一个礼，表示服从，

0: 随后跟着替他引路的贵妇们去他的休息室了。国王也回到他的休息室里去。所有的人都能注意到在国王和王后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因为两位陛下讲话都很轻，大家出于尊敬离他们有好几步远，所以什么也没有听到。提琴手拼命地拉着，可是并没有人听他们的。一个小时以后， 国王首先走出他的休息室，他穿着一套非常漂亮的猎装，大王爷和其他贵族们的穿着和国王一样，这是国王穿起来最合适的一套服装，他这样一装扮真像是他王国中的首席贵族。红衣主教走到国王的身旁，递给他一只盒子，国王打开一看，里面有两颗钻石坠子，他问红衣主教，
1: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主教大人？红衣主教回答说，啊，没什么意思，只是王后是否还保存着整副的坠子，我深感怀疑，请陛下数一数，如果只有十颗的话，那就请陛下问问王后，谁又能从她的身边偷走现在就在您眼前的这两颗呢？
0: 国王瞧了瞧红衣主教，仿佛有话要问他， 可是来不及向他提问了，因为这个时候大厅里响起了一片喝彩声。如果说国王像是他王国里的首席贵族，那么王后肯定是法国的首席美人。她的那身女猎手的打扮真是太合适了，她头戴一顶插着蓝色羽毛的呢帽，身披一件用一些钻石搭扣住的银灰色的丝绒披风， 还有一条绣满银花的蓝色绸缎连衣裙，在她左肩上有一个跟羽毛和连衣裙同样颜色的大缎带结，系着光彩四射的钻石坠子。
1: 国王高兴得全身发抖，红衣主教也在发抖，不过是给气的。然而他们两个和王后都隔着一段距离，他们没法数清王后肩上的坠子的数目。 王后的确戴着坠子，但是不知道究竟是十颗还是十二颗。这时候提琴发出了开始跳舞的信号，国王向大法官夫人走去，他应该和大法官夫人共舞，大王也应该和王后共舞，大家走到各自的位置上，跳舞开始了。国王的位置在王后的对面，每次在他旁边经过的时候，
0: 他总是睁大眼睛看着这些坠子，可是总也数不清楚。红衣主教的额头上冒出了冷汗。跳舞持续了一个小时，一共有16小段。跳舞结束了，整个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掌声，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舞伴引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去。可是国王有他的特权，他扔下他的舞伴，急匆匆地向王后走过去。
2: 他对王后说，
0: 啊，我亲爱的王后，你满足了我的愿望，我非常感激您，但是我相信您的坠子少了两颗，瞧，我替您把它带来了。说到这儿，他把红衣主教刚才给他的两颗坠子递了过去。王后故作惊奇地大声说，啊，
2: 怎么，陛下，您又要给我两颗吗？那么一共不是就要有14颗了吗？国王细细地一数，
1: 果然，王后肩上一共有12颗坠子。国王把红衣主教招呼来，严厉地问道，我说，红衣主教先生，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嘛，陛下，我是想请王后陛下收下这两颗坠子，可是呢，又不敢自己当面献给他，所以就用了这个办法。
0: 我呢，
3: 我更应该对红衣主教大人表示感谢。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韵、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4: 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